领了400年呢，一直到彼得大帝出世，哎，才把这蒙古军队打跑。第二次就是法国的波拿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攻打俄罗斯。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希特勒他的德军闪电战攻打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历史上遭受了三次比较大的灾难，战争灾难，老百姓受苦。赶着蒙古军队他太快，就是一快取胜。那么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这个苏联的时候采取的闪电战也是一个字儿快。没啥事儿，我就琢磨，可能是这希特勒是研究了蒙古人的打法，根据这蒙古人拔都这个作战方案研究出的闪电战啊。反总而言之吧，都是因为快字取决于胜。那么蒙古人占领俄罗斯之后，拔都啊就驻扎在俄罗斯，他就把这俄罗斯的王公大臣都召集来了，日后你们得听我的，我是你们的王，是不听就杀啊，是。拔都就在这儿自立为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封地了。窝阔台又下了道令，继续往前打，一定要占领欧洲，想办法把欧洲全纳入咱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你这野心多大。拔都接到命令之后，就带领15万铁骑军越过俄罗斯，打到了波兰境内。这个波兰国王啊叫布莱斯，听说蒙古人打来了，他就不明白这蒙古人为啥来打自己了。第二个，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2天半的光景让蒙古人给打下来了。他就问这大臣，这蒙古军队怎么打，说那可了不得呀，国王啊，这蒙古军队太蒙古了啊，他们吃在马背上，睡在马背上，喝在马背上，拉屎撒尿都在马背上，这据传说。另外他们长得是黄色的，手拿大刀，见谁整谁，见谁杀谁。黄色的，波兰国王布莱斯说，黄色，黄色我怕他吗？咱是白色的，我就不信这白色干不过黄色的，揍他。这就立刻组织人，这就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也就2、3阵就把个布莱斯给打跑了。这蒙古军队就把波兰的首都给占领了。布莱斯蹭蹭蹭蹭蹭，肉肉肉肉肉，这跑得比谁都快，我的妈呀。布莱斯明白了，这个白色的是真干不过黄色的，这黄色太厉害，立刻向德国国王求救，说不行了哥们儿，我这遇着黄色的了，你赶紧来救我来吧，这蒙古军队太厉害了。德国国王立刻派兵，就组建了德波联军，就在多瑙河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满以为这一家能把蒙古军队全都打败，打回本土。可万没想到，这个拔都啊调领大军三军会战多瑙河，这一下子把德伯联军全军打得覆没，蓝色多瑙河都变成红色的了。哎呦，这把欧洲人给打服了。拔都一看乘胜追击，继续往前攻，都打到哪儿去了？打到威尼斯的国境，内陆大军打到离维也纳就剩30里地了，就打这样，一定要拿下欧洲，一定要把这地球咱蒙古人抱回去，全地球都归咱们管啊。正乐呢，朝廷来了信儿了，窝阔台死了。窝阔台就大汗呢，
哎呦，拔都一听，国王死了，这战争就不能继续下去了，班师回朝，得回去举办大丧啊。这还得回窝阔台死了呢，窝阔台啊，这死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死几年，可能欧洲真就是蒙古人的了。这拔都是班师回朝，窝阔台是病死的。他在位7年，他发动这次战争，打了6年。窝阔台死了之后，由谁继承王位呢？就由他的儿子，叫贵由，继承他的大汗王位。这贵由啊，就不像窝阔台好打。这小子不好打是不好打，好喝。这个拔都没啥事就找到贵由，说：“大汗呐，咱们得继续上欧洲征战去。上一次我跟他们较量一下子，他们不扛打呀。那地方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啊，还得咱发动战争啊。只有打仗才能发家。”贵由说：“打仗不如喝酒好，咱好好喝酒得了。你可拉倒吧，啊！打仗有啥意思？打了6年了，也确实劳民伤财呀。这几年咱别打了，咱喝。哎，贵由就开喝酒，这贵由好酒啊，喝的手脚抽筋儿，俩眼发直，就在位3年，喝死了。”他这3年还挺好，没发动什么战争，因为他好喝酒，他告诉这手下的将士们也要喝酒，啊，咱不打仗。可这贵由死了，这贵由啊，没儿子，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在这老一代第一任大汗，也就成吉思汗铁木真这儿，往下一针针找，得找他们皇族血脉的人。这个成吉思汗有4个儿子。第3个儿子不是窝阔台吗？还有一个老儿子，老儿子叫托雷。这托雷有个大儿子叫猛哥。大伙儿听清楚，猛哥，那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个猛哥是合情合理的继承了大汗之位。就贵由死之后，这个大汗的位置就传给了猛哥。猛哥上台了。这家伙不愧叫猛哥，是真猛啊！啊，大伙都知道有东北猛男，这家比猛男还厉害，是猛男他爹猛哥。他上台之后，主要的治国方针就是一个字儿打。说上回打到离维也纳就30里地了，就不往前打了啊。波兰才打下来，啊，德国那儿刚打一半，虽说占了俄罗斯了，那算个什么呢？没打到劲儿，继续整，立刻就整理军务，组织军队，这就准备开打。他又把那老元帅拔都找来了，说：“拔都啊，你还得带兵打呀。”拔都一挺脖：“太好了，我就盼了这天。”别看我年岁大，但有一点我还愿意打打。这战争这部机器可就开始启动了。他先打的哪儿呢？先打的西藏，攻击西藏，占领了。紧接着越过西藏，攻打印度支那一带。好家伙，就攻打印度这一带，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在印度这儿打完了回来，重整旗鼓，立刻发兵，这回要远征，打到哪儿了？各位啊，打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呀，打到巴格达去了，上巴格达干什么去了？抓拉登去了啊！那年没拉登，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家打到巴格达了。占领了巴格达，抢了好多好多东西。蒙古兵到哪儿就一个字儿，就是抢。这边那么在巴格达这边有一战场，紧接着蒙哥还派兵是攻打朝鲜。

这个战争的大幕可就拉开了。这个猛哥是在位九年，当了九年国王，就打了整整九年的仗，是一天也没消停。他不但是派兵打，而且他还亲自带领兵打，你看他有瘾。国王是御驾亲征啊，亲自到前线。有时候这猛哥喝了点酒之后，光个膀子拎个刀，身为大汗，身为国王，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刺楞一声跳进战壕，就和敌军是展开你死我活的对面较量。你说他领这些兵，那一看大汗，国王都跑前面打仗去，那兵都红眼睛，嗷嗷直叫，像一群疯子一样。结果啊，这人是有定数的，你打到一定程度，就老天爷不让你打了。那么他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结果这猛哥就猛到那儿了。你看这猛哥就变成了蒙哥，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让人家给蒙了。蒙完了之后就给蒙死了，蒙哥就死在了四川重庆。这蒙哥一死是举国大丧，大伙啊都为失去这么一个蒙哥能杀能打的猛男感觉到心中悲痛。那么谁来继承蒙哥这个国家呢？还得选个大汗呢。蒙哥有个弟弟，因为蒙哥是拖雷的大儿子，那么这拖雷还有个小儿子叫忽必烈。哎呀，这忽必烈厉害，比蒙哥还厉害。首先不光是能杀能打，最主要他是有思想的人。他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尚无喜闻，而且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个忽必烈当上大汗之后，他一琢磨不行啊，不能往欧洲打。你这远征军，什么叫远征军？你这也就是到这一顿杀抢夺，哎，抢点好东西完就回来，这不行。你要想这国家富裕，你得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你抢完一下就回来，抢完一下回来，跟这强盗有什么两样？所以啊，这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制定了一个治国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灭掉宋朝，把宋朝灭掉了，把中国占领了，哎，这个才是咱们大本营，然后再往外扩张。你就这么一个根据地，攻打欧洲去，到那儿抢一把就回来了，没什么意思，这也不是个国家的行为。所以忽必烈就琢磨这宋朝。现在这南宋的国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宋朝这几个皇上，这都昏庸无道，那百姓是民不聊生。那么现在这个宋朝这皇上底下那宰相叫贾似道，而这小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欺君欺民，欺压百姓，欺压百官，什么事儿他都干，阳奉阴违。所以忽必烈就研究了宋朝的一些国家政策呀，方方面面的事情，感觉到这个宋朝是不堪一击。所以忽必烈上台之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就带领大军是攻打南宋。一直这个大军到了临安城下，迫使南宋投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宋朝就亡在了忽必烈的手中。随后这个忽必烈就迁都在北京，建立了大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只有在忽必烈这一代才真正的称得起为元朝，叫元世祖嘛。那么上边呢，像成吉思汗呢，像这个窝阔台呢，像这个贵由，还有这个蒙哥，这都属于大汗。他们建立的是蒙古国，没有建立元朝，也没有统一中国。而在忽必烈这一代，他做到

0: 真正的当上了皇帝。他把这首都立在了北京，也就是元大都。哎，有了首都了，有满朝文武了，有了自己一个真正的元朝国家了，忽必烈啊心里万分高兴。这忽必烈是当了20年的大汗，当了20年的大汗之后，他征服了中国，占领了中国。他在位期间15年，到80岁的时候他才死。这家也挺能活的。那么他治理国家的本事呢，可以说在蒙古当中所有大汗当中是最好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派兵去攻打日本、缅甸、越南等国家，他对外也是搞扩张。这个忽必烈一上台啊，他就看这个日本国他别扭，这小日本我得揍他，他就组织了10多万军队，这就准备渡海攻打日本。可忽必烈啊，他就忘了一件事儿，这蒙古兵啊，在陆地上是真好使，所向披敌，谁也不行。可就怕上船，一上船他迷惑，一上船他晃荡，一上船他发晕，他吐，再把这些马匹都带到船上去，这扯起了帆是乘风破浪，10多万军队这就够奔日本下来。这日本国早已接到情报，说元朝来打来了。哎呀，日本国王也吓坏了，知道这蒙古兵厉害呀，这怎么办呢？马爪的，这有大臣就跟他说，说国王啊，您放心，咱不怕他，他们在陆地上好使，到海上那还咱们日本人好使。立刻就组织船只，组织军队迎战蒙古军。这蒙古兵在海上一开始吐，吐高兴了不吐了，啊，就是在船上有点站不稳，都一个个离了歪斜的，像喝多了似的。哎呀，这跟日本人在海上怎么以交锋不交锋，还则罢了，以交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元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说到忽必烈派大兵攻打日本，可这蒙古兵啊，在草原上行，在陆地上可以，一到海上发懵，在这船上他站不稳呢，七拧八歪的，迷迷糊糊的，这个日本就出兵了。人家是常年在海上作战，有一整套的海上作战经验啊，气得哭哧，气得咔嚓，几家伙，这蒙古兵是大败而归。这蒙古兵从成吉思汗兴起到忽必烈去世，这100年当中，只有打日本败了，整不过他。但是忽必烈的战争这条船还没有停止，他一看打日本不行，他就出兵缅甸，兵打越南等国，这个战争是连年不断，这接二连三的发动战争，这无形当中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另外，这个元朝统治者呀，他在这中国地面上统治，他把中国给分成了四等人，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哪四等人呢？这个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那么他们本身是以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狭隘的民族偏见，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初年，以民族标准和历史因素，将其统治下的民众他分为四等。蒙古人，这是第一等，又称为国族。那么这蒙古人在当时是最高贵的，是别人比不了的，是谁也不行的，那是天老大，他们老二。那么二等人呢，叫色目人。这个色目人指谁呢？色目人就是指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的时候归顺的西夏民众，他包括回回、西域人和葱岭东西和一些欧洲的一些民族，这个叫色目人，是二等民族。第三等人为汉族人，这个汉族人指哪儿的汉族呢？指北方的，也包括契丹族，哎，这都是三等人。这汉族人就是原来金朝统治下的这汉族人，燕云十六州一带、河北、山东一带，这个汉族人为三等人。那么四等人为南人，南人指哪儿呢？就是南宋统治下的百姓，后来元朝把南宋打败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江浙一带、江西、湖广三省，还有河南，这个地方的人为南人，就列为了四等人。那么在这个四等人当中，蒙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最高，色目人排第二，汉人排第三，南人那是最低的。那么这四种人的待遇它不一样，那么四等人的制度体现的民族不平等，首先在科举和选官方面，你汉人这学习成绩再好， 那得好的没边了，朝廷才能用你。蒙古人就学习不怎么样，也能被选入当官。这个大比之年开考啊，他把这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放在一组，专门的有提示，专门的有老师，专门的有考官，专门的有照顾。他把这汉人和男人放在一组，严加看管，题也深啊，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元朝啊，是尽量的不用汉人来当官，因为汉人太多呀。你说是叫男人，男人那也是汉族人呢。所以这大汉民族这么多人，这要起来造反或者满朝文武都是汉人的官，那麻烦。所以他们是尽量压制汉人。他就把汉人男人放在一组考试，那得层层把关呢，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在那个年代，汉人当大官的是太少了，所以这种族歧视。那么其次呢，就是反映在法律的地位上。这个元代的司法中严格维护四等人制度，在中央，这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构宗政府决断，一般的司法机关你无权受理。那么在地方呢，这司法长官基本上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即汉人犯罪，如果这汉人要犯罪，那必须由蒙古人来决断。你看蒙古人犯法由蒙古人自己来办理，但你汉人要犯罪，那必须得由蒙古人来给你决断。那么在量刑上，这个元代的法律规定，蒙古人打了汉人，这汉人不能还手，你也就只能到衙门那儿去说说去。这蒙古人因为吵架呀，或者喝多了酒了，把这汉人给打死了，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服役，你去当兵去，要不然就是给汉人赔点烧煤银。烧煤银是什么？就是丧葬费。但是如果要汉人把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打死了，不但要赔钱，还要把打死人的那给处死。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享有很多法定的特权呢。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这个法律还规定，严禁汉人和南方汉人私藏武器、练习武艺、解设忌讳，甚至连打猎、养马呀和夜间点灯都必须得禁止，这都不行。如有违犯，则从严治罪。法律还规定，如果要私藏枪刀或者哪怕一副弓箭，一律死刑。你看这家伙啊，这就是元代的四等人制度。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一直到他的末代皇帝统治了89年，在统治这89年的中国期间，他始终严格执行这四等人制度，所以那个时代的汉人可遭了大罪了。但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哎，很发达。你别看老百姓这苦不堪言，汉人当不上官，汉人还是三等人、四等人。但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啊，也许那年头老百姓一想，左六也这个事儿了，干脆咱们连写带唱吧，啊，这文化艺术发展起来了。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这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这包括戏曲啊、诗歌啊、绘画等，包括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个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在科学技术方面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和地理、农学等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咱们说一下这文学艺术。这个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这原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这个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杂剧是中国历史歌舞艺术，在这个元代创作杂剧啊，这个名目非常多，大约有600多种，那么一直到今天呢，也能找出200多种来。那么杂剧的作家在当时有名的就有200多人左右，你像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啊，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们活动的中心呢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当时写的作品有什么《窦娥冤》、哎，《拜月亭》、《西厢记》，那《西厢记》大家都知道吧？哎，那就是那年写的，像《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赴京》这些剧目啊，一直传流到今。另外，在元代这个长篇小说啊，和这家伙可厉害啊，写的作家也比较多，特别是到了元代末期，两位大作家出来了，施耐庵和罗贯中，他们两个写的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你看这《水浒传》啊，写的真棒，《三国演义》更棒，俩棒。那还了得，那《三国演义》写的罗贯中那真会写。另外我估计那年写小说的多，那说书的也肯定多。那么你想他写的多，他说的能少的吗？反总而言之吧，这《水浒传》和这《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那么他的问世呢，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啊。那么在科学技术上，这个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科学家来。天文学当中呢，啊，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好多天文仪器啊，所以他在天文领域上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在医学方面，这个元

但有很多新成就。你像朱振廷治疗伤寒肺痨，在这些技术方面和这个配置药物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都均属于金元四大家。朱可九啊，还有位名医，医学家叫朱可九，精于医治肺痨，啊，还有接骨术，接你这腿要折了，给你接的非常好啊，左腿保证给你接到左腿上去，绝不能给你接到右腿上去。就说那年吧，总而言之，涌现出好多医学家来，所以这个元代这个医学界也很发达。另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元朝出现了一位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女士。这个黄道婆女士，她对我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那是做到了突出的贡献呢。她对这个纺织进行了改革，机器进行了革新，进行了创造。整个就是黄道婆生产理念、生产技术。那么后人为了纪念她呀，还给这黄道婆立了祠，直到现在，那么在南方当地的人还用歌谣歌颂黄道婆。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和推广，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具体的说明了劳动群众创造了古代社会的文明。黄道婆大名鼎鼎，纺织专家。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第一代，一直到最后一代元顺帝，共计在位11帝。这里边活得最长的岁数的，就是忽必烈，80多岁才死。有的那皇上就是20来岁、30来岁就死了。另外，他们在位的期间没有太长的，有几年的。有几个月的，还有几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为什么他们在位时间这么短？原因就是命短。你看这蒙古人在草原上骑马打仗啊，啊，热情奔放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喝的烧酒，满草原乱跑啊，他活的身体倍儿棒，嘎嘎的那身体，当当的。可一打做了天下，统治这中国，在皇宫里他一待，成天的喝的眼珠通红啊，喝的手脚抽筋儿，就这么一待下来，完了，这皇上命啊就开短呐。所以由元世祖忽必烈到最后那一帝皇帝元顺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在位89年，换了11个皇帝。那么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这帝皇上当的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国库空虚啊，老百姓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举起了刀枪，各地是纷纷造反。你算这个元朝把汉人啊压迫的那种程度，另外这蒙古人也真凶狠。汉人因为一点小错误，祸灭九族，所以这个各地起义军反元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中最大的一个起义军的首领，此人叫朱元璋，就他这个军队是最厉害的，打的这个元朝军队呀，好家伙，是望风而逃啊。另外这个顺帝的宫廷内部也不消停，就是他们这个蒙古的贵族之间这个矛盾呢，喝完酒就你砍我，我砍你，喝完了酒就把那腿刺个噌就拔出来了，我就跟你玩命，你说那能好吗？所以呀，这宫廷的内部政治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外边的起义军这一闹起来，这个元军是无力抵抗。你看他欺压汉人，他打仗的时候还需要汉人，那汉人能给他玩命吗？所以南北大联合呀，这个汉族人和这个南人也就联合在一起了，共同抗元。在公元1368年的7月，这个朱元璋的部队号称为明军呢，这就攻打到了元朝。

0: 跑到半道上得了痢疾症，结果就拉死在半道上死了。你元朝皇上死了，这元朝也就更彻底灭亡了。所以他这一灭亡，这讲评书也就完事儿了。我们下一章讲的是明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这雨啊，真的是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好多人说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度到25度，江南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好，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明天30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当然提醒大家，降雨正在进行当中，出行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好多人在说，生活总是有一些猝不及防的关卡，慢慢走，稳住当下，所有的等待都是好的结果。希望各位每天平安顺遂，天凉外出加衣。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上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添加微信公众号之后，能够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为您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当中，您将听到中老年人骨关节功能年龄与衰退轨迹的特征研究型报告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疾病防治研究跟成果转换协同创新会议在沪举行。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全网模仿的闪身步，那么它当中是藏有隐患的，不要拿膝盖和网红动作来跟风。都说秋天秋天秋冻，应该如何冻？那么有一些人不能够刻意的去瘦了。我们节目当中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嘉宾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样还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来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节目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刚刚说过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同样，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正式上线了。我们的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服务，都能够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上能够看到。那么现在开始可以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0: 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新鲜事儿，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头条新闻。我国首部中老年人骨关节功能年龄与衰退轨迹特征研究报告日前正式发布，这为我国骨关节疾病的早期筛查、分层干预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参考，可助力健康中国骨骼健康专项行动的落地和实施。中疾控慢病中心主任吴静表示，骨关节炎是我国的高发性的退行性慢性病，全国患病人数已经突破了有1亿，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报告指出，以往多以自然年龄评判关节健康，但现实当中同岁不同衰现象十分普遍，部分中老年人便出现了关节早衰的现象，仅依靠实际年龄开展健康管理，容错、过早、可逆干预窗口，造成高患病、低知晓、欠规范的防控难题。报告梳理了八大骨关节的高危人群，它当中包括有像中老年人的群体，以及女性、超重的肥胖人群、重体力以及重复劳作的职业人群，以及骨关节史的家族史的人群、既往关节创伤的人群、农村居民、合并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人群。同时分析到，有像蓝领、白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损伤的差异，给差异化进行了防护建议。根据介绍，这个项目后续将在基层开展科普活动，推广简易的评估工具，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便民的健康服务。来关注到今年年底的底层面的开设罕见病门诊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到进一步加强罕见病的防病治病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的直属的省级以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的300万人群以上的地区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家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继续关注，我国创新药今年对外授权突破了1200亿美元，在今年以来，我国的创新药出海不乏再次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6%，其中首付款的规模超过了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出了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在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到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范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的发展的活跃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细胞与基因的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将每年增长约30%，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同时，多家的跨国企业加大在华的投资力度，新疆以及新建扩建的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国家药品监管局将进一步的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的机制，对于到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以及严审联动等保护制度，完善中药的三剂和审批体系，加快临床上急需用药，为医药的创新研发注入了持久的动能。近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报社、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的疾病防治研究和成果转换协同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协同了创新攻坚的重大疾病、科技引领创新建设健康中国为主题，聚集神经与肿瘤等药物源头的创新、人工智能 AI、 赋能医药创新、成果转换以临床应用等领域，众多的产业的专家也是受邀参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党委书记主任顾金辉在致辞当中表示，在十五五期间应该进一步的发挥创新的能力，进一步的理解科技要素以及作用的机制，利用多方举措来完善管理，通过增强科技攻坚的统筹性，完善科技的创新体系，优化成果的转化生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本次会议是落实了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战略的具体实践，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作为协同的创新科技载体，将通过开放课题、技术平台与求索计划的资源，来持续引导优质科研力量向临床急需来聚集，让更多的中国原创的科技新药从实验室走向病床，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牢固的根基。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免费接种，马鞍山已经开始启动了。在9月27号，马鞍山正式启动了2026到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按照政策，户籍地或者是居民地在农村地区，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知情自愿的原则，可以免费接种一剂3价的流感疫苗，疫苗跟接种服务费全部免费，有接种禁忌症的人除外。另据了解，全市共有48个接种点开展接种服务。秋季是流感的高发季，老年人一旦感染流感，更容易诱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防护手段。那全市一共设置了48个接种点，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就近前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咨询和登记，也可以通过晚视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建议大家尽量在9月到10月来完成接种，提前来巩固秋冬的健康防线。根据了解，流感的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秋季的这样一个季节也是高发性，老年人跟学生感染之后容易出现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根据疫苗的供给和群众的需求来优化各个接种点的设置，稳妥地推进重点人群免费接种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岁月染。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柴米油盐里有学问。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

0: 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0: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4: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5: 我这就打。
6: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7: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6: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8: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8: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8: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1: 探索相伴生活圈，来发现无限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相伴生活圈当中今天的内容。最近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舞，叫什么叫闪身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闪身步就是人站着站着突然之间能够滑到右边一侧的那个步伐叫闪身步，引发了很多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度创造。那根据来回明星的模仿和二度创造那根据来回明星的模仿和二度创造那根据了解呢，这个视频片段是来自于安徽的花鼓灯舞蹈的科学视频。那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动作。那我们安徽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应该都知道，安徽的这个花鼓灯的舞蹈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步伐。那随着闪身步的爆火，那医院也是接到了一些患者。有哪些患者呢？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到了多名年轻患者跟风闪身步，导致了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来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了。这个听上去其实还就是有点可怕了啊！不止闪身步，现在盲目跟风的模仿这些网红动作也存在着安全隐患。那闪身步还有像之前的盘腿抱柱、卧鱼这些网红动作挑战起来，当然固然很多人说哎呀太有趣了啊，但是呢它背后对于到膝关节可能造成的损伤其实是相当大的。闪身步我们刚刚说了是安徽花鼓灯，源自于安徽的花鼓灯，它是专业的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你必须是专业的舞者，那这个是你的基本功之一。那他们做起来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个专业的训练，所以呢专业的舞者会依靠核心与下肢的肌肉的稳定来做，但是普通人只能模仿表面，双脚定在地面，上身猛地一转，重心突然偏移会导致膝盖被迫 来进行旋转产生的这个撕裂，其实危险性还是挺大的啊。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啊，不仅叔叔阿姨，还有家里的孩子也要提醒大家，作为人体沉重的轴承和负重的关节，膝盖一旦受伤或者磨损过度，便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那既然损伤之后不容忽视，我们更应该来重视关节的保护。除了避开高危网红的动作之外，日常护膝还可以做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几件事儿。第一，控制体重。当你的体重一重了，膝关节是人体的主要的承载关节嘛，体重每增加10斤，膝关节的承载量它就会额外增加30斤。长期超负荷的这个加速的磨损，其实它对于到膝关节是特别不友好的。第二，日常的饮食要均衡。日常的饮食要均衡营养，对于到健康人群来说，从牛奶、鱼类、蛋类、豆制品当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者，以及吸收能力比较女性骨质疏松的患者以及吸收能力比较改变，对于到维生素 D 缺乏或者是不足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维生素 D 来补充，而且同样要多晒太阳。第二，就是要注意保暖啊！秋冬季节天气寒冷，可以通过穿秋裤、佩戴这个护膝等方法，为膝盖来保暖。而夏季虽然天气炎热，但开空调、电扇的时候，也要给膝盖上搭上一条毛毯，之后也要给膝盖上搭上一条毛毯，避免姿势长期固定，日常久坐、久站、久蹲，都是会损伤这个膝关节的。其实不光光它是损伤膝关节的，那其他的一些关节可能会也会有所损伤。那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像弹力带的抗阻训练能够有效的来激活这些肌群，而且坐姿练习安全性高，可以居家练习。那专家推荐两个针对性的动作，一个是弹力带的坐姿伸屈，一个是弹力带的坐姿屈腿，就是腿其实它是要来回的伸直弯曲，伸直弯曲。这是一个刚跟大家说到的啊，就是现在网红动作其实我们不能去跟风的问题。再来说一个秋天的秋冻，大家都知道要春捂秋冻，那究竟该怎么冻呢？最近呢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健康中国，不适合于所有的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具体不适合于所有的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具体体弱或者反复感冒的人应该注意到保暖，这体弱或者反复感冒的人应该注意到保暖，这些表现可用于不同的这个人，认定为你是阳虚。第二，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应该避免明显的寒冷刺激，以免血管收缩、血压波动等风险。第三，患有哮喘、慢性阻塞病的人也要注意啊。这里有个常识，我觉得每一个要注意啊。这里有个常识，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老年朋友和儿童，一定要知道，就是老年人跟儿童最适合的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所以说在室温的调节上应该注意温度的适宜。老年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一定要杜绝这个情况，以免心脑血管的发生。天特别热，不舍得开空调，浪费电，我扇个电扇就行了。天特别冷的时候也不舍得开空调，就是暖风暖气，哎呀，我多穿一点就行了。但是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一旦是达不到，或者人体就是在一个特别寒冷的环境之下，那特别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同样，秋季穿衣服要根据分层搭配，内层要穿透气舒适的，外层根据温度跟风力的选择，方便随时穿脱。还要注意到背部、腹部、足部的保暖都很重要啊。另外呢，受凉之后容易不适的人，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暖腹部、暖足。可以适合买一些比较透气的鞋袜，保持温暖跟干燥。好多人穿鞋只图漂亮，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到了中老年朋友，您穿鞋您得图透气和舒服，透气是最重要。如果不透气，脚捂在里面，一个是热闷臭，而且会长脚气塌皮，对吧？那判断穿衣是否正确，其实要因人因时因地综合的判断气温、风力、活动量和个人感受，以不觉得寒冷、不因衣服过多而闷热出汗为主，就后背温暖干燥， 这是一个标准，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后背要温暖干燥，活动出汗，那么就是微微出汗，也不一定说是衣服穿多了，这个是要根据情况来分析。好多人说，哎呀，我热，背后出汗了，我是不是穿多了？其实不是这样，你如果快走的话，你背后微微出汗，它也是很正常的。总而言之，老年人要分层穿，里面要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洋葱式穿搭，里面穿透气的贴身的衣服，外面穿一个外套或者马甲，这样子的话呢，又透气，然后呢又排汗。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相伴生活圈来带大家一起聊一节生活当中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0: 敲竹，片竹，边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好，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生活圈，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生活当中的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点啊。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不要盲目的跟风网红的一些动作，另外呢就是秋冻究竟应该怎么冻。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海鲜。开海季，别让一口海鲜变成了健康的刺客。大家都知道，9月份是开海季，大批的新鲜的鱼虾、贝类都上岸了啊！餐桌瞬间被海鲜填满。但每年开海之后，各大医院的诊所、肠道门诊、内分泌科、皮肤科都会有很多情况发生，有人连半夜疼醒，到医院一查，尿酸飙升，痛风发作；有人吃完一顿生腌，第二天上吐下泻，等等的这样的情况会很多。你想看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多，你想看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啊？那这个家里的聚会得有多少呀？大家都知道，海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但是也藏着食用误区和安全风险。金秋时节吃海鲜要避坑啊，健康营养最重要。海鲜被誉为是水中优质的药，海鲜被誉为是水中优质的营养库。从营养角度上来看，多数海鲜属于到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蛋白质的含量高达15%到22%，脂肪含量普遍只有1%到10%，而海鲜的脂肪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此外呢，鱼虾、贝类还有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D 以及钙、锌、碘等等。所以，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摄入水产品300克到500克，每周吃1到2次。但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我国的居民水产品消费量距离还是有差距的，很多人平时吃的少，开海之后突然大量吃，所以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就是对于到健康当中是暗藏着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啊，处理海鲜的时候，首先要警惕到创伤，处理海鲜的时候佩戴这个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如果皮肤有伤口、湿疹溃烂，不要接触海鲜，不要碰海鲜。另外呢，如果伤口红肿，立刻到医院进行就医。那如果吃了海鲜之后有一些过敏现象或者不适的情况，也要立刻到医院来进行就医。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比较安全啊。当然，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不能贪杯。不能这个特别的来贪吃，任何东西贪三都得适可而止。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跟大家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以前他也遇到过，对吧？以前他也遇到过，就是被狗。被猫天九月二十八号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天九月二十八号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毒引发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攻击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那如果你患到了出现怕水、怕风、怕光的现象，一旦发病，死亡率接近100%。所以说我国最主要的狂犬病来源，就是狗，然后其次是猫，高风险的动物还有蝙蝠、狐狸、狼等等。

0: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狂犬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名的这样的一个病名。那一旦被猫狗或者蝙蝠等高危动物伤了之后怎么办呢？大家其实有的人已经有意识，我要去打狂犬病的疫苗，当然这个一定是首要的。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能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虽然叫狂犬病，但除了狗、猫、蝙蝠及多种啮齿动物也可能携带病毒。人一旦被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抓伤，就极可能感染患病。狂犬病毒进入人体后，会直导神经中枢，让人头痛、发热、焦虑、亢奋、恐水、怕风、抽搐、痉挛，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记住，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接近100%。好在狂犬病可防可控，只要掌握正确姿势，就能愉快地和小动物玩耍。自家养萌宠一定要先检疫免疫，之后每年给它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宠物健康，自主安全。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

好，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这两天这个雨下的呀，真的是各地都是被下雨下的头疼。有小雨的、中雨的、大雨的、暴雨的，对吧？有人说这雨什么时候是个停啊？我的衣服怎么就干不了呀？当然，收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下雨信息的时候，会让人很头疼，而且心情会变得很不好。那目前呢，城区也是会有很多的雨水出现。那如果关注天气预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雨量是不停的在增长当中，那你走路的时候避开的是走路的时候步行的时候要避开窨井盖、广告牌，远离临时搭建物，对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长知识吧。

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然后呢，步行远离因井盖搭建的危旧墙体、路边的大树，外出行车注意控制车速，适当的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在山区的沟谷、河道、红滩区域来进行走路，暂停室外大型聚会和高空的户外作业，这些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同样，你要远离一些这个高危的建筑，确保各单位都做好线路检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了，稍后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FM107.4 安坤老年广播的相伴。同样提醒大家，降温不慌乱，秋冻要有度，脚踝不露，肚脐互助，才是秋天的正确的打开的方式啊。嗯，秋冻不是让你来挨冻，一冷就裹成球，过早过后反而会削弱您的抵抗能力。适当的感受到凉凉的这种感觉，毛孔收缩，练出你的抗寒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记住，三不动，不动头，不动肚子，不动关节，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刚刚也说了，有几类人群要严禁秋冻，婴幼儿、老年人，还有心脑血管的患者。最后送给大家四句话：秋冻非哀冻，天衣看温度，护好头腹足，健康过白露。这个很重要，好吧？稍后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大祖国，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又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是 FM 107.3会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啊！现在我看了一下窗外，雨下的还不小啊。这个雨量估计是在中雨的一个情况。我说的是合肥这边，我在政务区。现在看到了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是3级左右，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30号全程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好，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是23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30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点歌的祝福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和帮忙，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们都能够看到。稍后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解答你们的问题和难题。好，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这首歌叫《飞云之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侧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好，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每天来整理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问题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来看第一个问题，有听众问到了，老年人去营业厅办业务，行动不便，不能到场，怎么样委托子女代办？啊。确实有的老年朋友出门不是很方便啊，那您可以提前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代办人身份证，比如说子女的身份证，还要手写委托授权书，就写一个委托授权书，部分业务支持线上视频核验，提前打电话到这个网点去咨询，避免你白跑一趟。就是如果网点说可以来视频核验的话，您可以给老年人打视频核验，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把双方的身份证都带好，写上手写委托书去办理也是可以的，但提前要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它的流程。好，这是一个这个接下来的听众问题，说家里有闲置的旧家具想处理，找哪种渠道更靠谱？旧家具啊，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外面的回收团队会很多，回收公司也会很多。可以咨询小区的物业啊，因为物业会有那种放大型垃圾的青旅的场所。可以问一下物业是不是有熟悉的一些机构可以去上门收取，或者像网络上也会有一些回收家电的，但是你要找这个特别这个靠谱的啊，不要找那个贴的小广告。还有很多家具，我家之前当时换了一个床，那个床是因为，它旁边的有一个地方断了，后来我们就直接，找了就是小区里的一些物业工作人员帮我们把床搬下去，就没有去卖，然后呢，他们去处理了一下这些床，就等于送给他们了。小易说我家老人经常喜欢去免费领鸡蛋，手机里经常会收到免费领鸡蛋领米面的短信，怎么办？首先第一，您家老人肯定是在外面丢下过自己的手机号，因为他之前去领鸡蛋的时候一定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人家会跟你说登记，对吧？免费登记领这个鸡蛋领米面的短信。然后呢，就是如果收到这样短信，第一千万不要点开啊，这一类大部分是诈骗链接，点进去之后，因为它会让你填个人的信息啊，然后呢，我建议是直接删除短信，不要填任何信息，而且就是如果就是涉及到这个说，今天下午几点到哪里可以去领鸡蛋，建议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领了鸡蛋之后它一定会有后续的问题，一般来说领几个，领十个吧。一般来说去领十个，你得坐那儿，他得给您先说一下他这个领的流程，然后他家的这个产品有多么多么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领过鸡蛋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但是到最后呢，到最后可能会让你进群，进了群之后的后续问题就不用我多说了，对吧？所以说不要去占小便宜，好吧。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说，想把名下房产留给子女立遗嘱，一定要去公证处吗？现在是这样的啊，不需要这个，不是必须要公证，自书遗嘱就自己来写遗嘱，代书遗嘱，别人帮你写遗嘱，都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要符合合法规定的格式，公证遗嘱。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拿不准可以咨询法律援助，有一个12348，大家可以去打12348法律援助。就是你要是在自己的意识比较清晰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自书遗嘱自己写，或者是你手抖或者写不了自己写，或者是你手抖或者写不了字，但是你的意识很清楚，可以代书遗嘱，叫别人帮你写都可以啊。但是和就是要符合这个法定的格式，就是网上可以找一下格式。还有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是网购收到商品跟直播间介绍的不一样，老年人该怎么维权？第一啊，这个你先保留商品的照片、聊天记录、直播截图，联系商家退货。一般来说，商家都是7天无理由嘛，就是可以退货。如果他拒不处理，可以平台申请售后，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好吧，就是还有就是老年朋友在斟酌不定的前提之下，不要私自的。
去干嘛呢？不要私自的去，这个在网络上买一些不正当渠道的一些东西，好吧？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歌的祝福信息啊。晚风知我心，他说，跟老伴儿结婚40年了，一路互相扶持。想点一首歌送给老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相伴岁岁年年，日子舒心自在。他说有一首歌叫《夕阳红》，唱出了晚年的安稳平淡的幸福，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都是暖暖的。当然这是一首老歌了，这是一首比较老的歌了，就每次听到的时候其实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每次听到歌曲的时候心情都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把这份好心情一定要带给每一位朋友，叫夕阳红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吧。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6: 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

0: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问题。在回复问题的时候，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轮到我来问大家问题了。你眼中的秋天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眼中的秋天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收获。那或者是晴空一鹤排云上，那便引诗情到碧霄的振奋。如果问问写秋天的人，你会想起来哪一句诗歌呢？那你眼中的秋天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秋天吧。
1: 秋天有什么好写的？天冷落叶，暑假结束就更没开心事儿了。
2: 既然你这么讨厌秋天，何不入画去问问写秋天的古人？
1: 东篱先生，先生，秋天是什么样的？您为何一直看着那户人家？
3: 离家时总以为归期不会太远，后来才知，想念比路更长。秋天便是，人在天涯，心念故乡。

0: 秋天究竟是什么样的？
1: 船家，慢些。
0: 白先生，天黑了，不着急赶路吗？
1: 你上来看看。你看这月色，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0: 这就是您眼里的秋天吗？
1: 是啊，前路漫漫，何须急行？先赏江上秋月。
0: 少林先生，江水一直奔涌向前，不是很好吗？您为何难过？
2: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水如岁月，波涛不息。我壮志未酬，却已老去。岁月不肯停下呀，岁月不肯停下呀。

0: 刚才少林先生望着秋景那么悲伤，您怎么反倒这么高兴？
1: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先生，为什么您说最好的景色是秋色呢？
1: 一颗果子经过春风夏雨才有了颜色和滋味。
0: 原来这口甜要等这么久。
1: 人亦如此，沉下心走，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熟。

0: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道碧霄。
1: 先生对秋天是什么看法呢？
0: 秋风吹落黄叶，却吹不散胸中志气，心有晴空便可迎风而起，直上云霄。

0: 现在你还觉得秋天没什么可写的吗？
1: 我眼里的秋天是
2: 其实我觉得从整个配乐到那几句诗，你能感觉到秋天其实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特别想来问问大家，你眼中的秋天是什么样的。有人说他眼中的秋天是很萧瑟落寞的，因为秋天落叶纷纷的落下，秋天又阴雨绵绵。有人说我眼中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因为很多人说秋天果实收获了。当然每个人眼中的秋天都是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眼中的秋天都是不一样的。秋风送爽，每一个城市它所带的秋天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天树叶为什么会脱落呢？那秋天为什么又会出现阴雨天气呢？当然这些可能也是你脑海当中的问题所在。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秋天吧，其实秋天真的很美很美。好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大家的问题，我们刚回复了一些啊，继续再来看到大家的问题。那说到秋天，有人说，问问题了，说过了国庆想出门旅游。因为国庆节人多，当然不能去，就跟大家挤嘛。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退休了之后，千万别国庆节出门啊。国庆节都是像我们这种上班的，然后平时没时间出去的人，像你们退休了，就一定要错峰走。出门旅游跟团的时候，有一些低价老年团，有没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首先啊，太低价的不可信，99元带你去几天几晚，包吃包住，您认为合适吗？警惕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低价团，看清合同，留意有没有强制性的购物，问清楚门票食宿是否全包，口头承诺都要写在合同当中，对吧？就是比如说他跟你说我们去什么地方玩，然后呢你要大概自己先算一下去那个地方的路费、住宿、吃饭大概多少钱，如果他收的钱明显就很低，那这个确实是要考虑。就好像现在外面有打着旗号的99元带你3天2晚，999元带你坐飞机5天4晚，那有一些你认为合适吗？到那之后会不会又有一些隐形消费，比如购物啊，再比如说门票要自己给啊，吃饭要自己掏钱呐、等等一系列的啊，问清楚再出门。还是有一点，就是要找正规的旅行社，这个很重要，正规的旅行社才比较靠谱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家里的水表电表怀疑读数不准，向哪个部门申请校验？那你可以直接找水表找供水部门嘛，电表找供电部门上门核查，然后也可以申请供电部门上门核查，然后也可以申请计量检定。不要私自的拆卸水表电表，不要说哎呀我家水表电表不准，我拆下来看看。那您这拆下来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就直接找打这个供水供电的电话，然后让他们上门给您查一下，这样是最直接的方法啊。还有这个，再来看一下啊。哦，这个是租房的一个问题。这个听众说，家里有一套空的房子，想租给别人，要签订租房合同，哪些内容一定要写清楚？首先，你租金要写清楚，押金要写清楚，然后房屋内有哪些的家用电器写清楚，水电燃气费就是当时他进场的时候是什么个数字，对吧？还有就是家里的家用电器有哪些，押金怎么退还，房屋维修的责任怎么样？合同双方要各留一份，就是把他能看见的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写在合同当中，以免后续会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我们再来看点歌信息啊。青山不老说喜迎国庆，心里满是自豪，想送一份祝福给所有的老朋友跟家里人，就是希望各位平安喜乐，万事顺意，国庆快乐啊。好的，还有荷香满庭说一家人相守在一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希望一家人同心和睦，无病无忧，日子红红火火。我觉得现在就是日子是红红火火，无病无忧是最好的一个祝福跟祝愿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歌， 这首歌叫什么呢？节奏也很欢快。那我也是我最近听到的一首歌，叫《爱情鸟》，希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爱。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0: 好，FM 107.3，我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好多人在说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这句话您听懂了吗？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预计9月29号，今天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到我国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等等一系列地区。那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
1: 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展开对我国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会陆续刷新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其中，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9月30号或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0度附近，甚至更低。宁夏大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中北部、北京等地区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个位数。月底月初，北方朋友需要准备一些厚衣服了。
0: 北方朋友月底月初要准备一些厚衣服了，听到没有？0度左右啊，就是要穿棉袄啦，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吗？好了，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吧。哎呀，每天这么多问题啊，我来看一下啊。好，刚刚说到了这个租房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有听众说想给妈妈报老年大学，报名一般在什么时候？老年大学一般春秋两季招生，就是春季是3月，秋季是9月。现在是9月，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招生完，要问一下你所在的社区这边的老年大学了，可以咨询社区或当地的老年大学，因为部分热门的班级，就比如热门的一些专业班级，它是比较紧张的，它需要提前来登记的，所以您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再去问一下，还来得及啊，看能不能去补录一下。好，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叔叔阿姨以前经常会遇到过，快递送到家里没人，放在快递驿站长时间不取会怎么样？是这样的，包裹会在快递驿站缓存几天，比如说我要出差或者是出去旅游不在家的时候，你正好到快递了怎么办呢？这个包裹呢就会在快递驿站先留几天，超时可能会退回发件人，不方便收取快递，可以跟快递员先约定一下送货时间，或者你有你们那儿快递站的电话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个包裹我要不要退回去？我现在人不在，我回来就取。一般不会丢，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说清楚，好吧？还有这个，有听众说小区物业收费哪些项目属于不合理收费？公共区域的广告费、停车收益归全体业主，物业不能重复收取什么垃圾费呀、公摊费呀。他遇到乱收费，您可以投诉啊。好，说到了旅游，有的地方旅游你坐火车，有的地方坐飞机，有的地方你要去坐大巴车，对吧？坐大巴车的话会出现一个情况，那如果你的行李少，你就跟着你上车，放在你那个座椅的上面；如果你的行李比较多，现在大巴车的车底下都会有一个箱子可以来放行李。但是，坐大巴车的时候，行李放在车厢下面丢失了，怎么维权的问题？坐车。的车票、行李要做好标，找车站的工作人员登记情况协商处理，就跟找车站的工作人员登记情况协商处理，就能不能联系上对方把行李拿回来？而且别人如果拿错了你的行李的话呢，他拿回去也没用，他也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客运站把行李送回来的。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大家自己的箱子做好标记，拿的时候也不会错。虽然说现在很多的箱子都长得差不多，颜色也差不多，对吧？但是你还是要做好标记，你像我上面喜欢贴一些贴画，然后呢绑一些带子或者放一些小的挂件，这样的话呢以便于我去认识，

我自己的箱子。好，还有一个问题，这叔叔说存折丢了，不知道账号怎么挂失。像以前叔叔阿姨存钱，当然都是放存折，因为存折有一个好处，它的每一条记录都是能打印在上面的。几月几号收入多少钱，几月几号支出多少钱，就是打印上面的。我们以前也都是存折，现在都是银行卡，都是手机银行拿手机来查，到账多少钱，对吧？存折丢了不知道账号，没关系，叔叔不用着急啊。存折丢了的话，带上本人身份证，直接到银行去那个挂失，银行可以凭身份证查询到您的账户，挂失之后再补办，不用担心。但如果您发现您存折丢了的话，那您第一时间那肯定还是要去银行挂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比较安全一点。那就算您回来，他又找到您之前的存折，我就挂失过银行卡，后来又找到银行卡了，没关系，那你之前挂失那张卡就没有用了，您就用现在这个卡片，它也就可以了啊。好，来看到点歌信息啊，点歌信息上有听众说，菊香淡淡说想送份祝福给远方的妹妹，愿妹妹四季平安，烦恼远离，日子温暖如意。因为跟妹妹相隔两地，心里时常挂念。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嘛，说到了一个小长假的时候，身处于就是两地的家人，就特别想聚在一块儿聊聊天，就好聚在一块儿聊聊天，就好像有一首歌中唱的一样，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嘛。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好，10:52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再来看一下，哎呀，这个听众说有线电视不想用了，直接停机不缴费可以吗？跟您说一下，这不行啊！如果你有线电视不想用的话，你要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办理注销，不然的话会产生这个继续产生欠费，影响个人业务办理。如果您不用了，可以，首先您先打个电话去报停，然后带上身份证到营业大厅要办理注销。就是注销完了之后才能够确定您这个是不用了的情况啊。不是说我不交钱就行。你不交钱的话，他那边会误认为您这边属于一个欠费的情况。这是两个概念，要跟您说清楚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几条点歌信息啊。这个是暮年寻乐，他说，国庆来临了，和广大听众一起祝福祖国，祝愿所有听众家庭和睦、平安健康，谢谢。还有素雪说，希望闺蜜远离烦恼，自在生活，每一天都舒心快乐。我们一起相伴几十年，无话不谈。希望把祝福送给我的好闺蜜小雪。好的，以及这个花开花落说，送份祝福给社区的志愿者们，感谢志愿者们常年为小区的老年人热心服务，祝各位志愿者好人一生平安。当然，我觉得每一位志愿者的付出，都值得我们尊重，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小区当中邻里之间的关系能彼此尊重，彼此和谐，不要因为一些小矛盾而吵得面红耳赤。还有很多的阿姨叔叔，上了年纪了，也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儿；上了年纪了，也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儿；上了年纪了，也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儿去过于的去揪心，对吧？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一切它都不是问题。就是当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下的话，这是问题吗？这都不是问题。那当。好，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制造浪漫》。也送给所有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浪漫的事情，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哪怕今天我只是做了一道菜，跟老伴儿两个人一起分享，都会觉得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对吧？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参与、收听跟陪伴。明天早上9点钟，依旧锁定我们的 FM107.4，锁定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资讯有故事，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3: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地去抓起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2: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参赛选手于娜说：
4: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2: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5: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他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 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2: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5: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2: 随着试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试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试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6: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2: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7: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2: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7: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2: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试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 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

0: 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一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1: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2: 增加了将近三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三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四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世赛做最后冲刺，
3: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0: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彦涛表示，
4: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0: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4: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0: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彦涛说，
4: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这也让傅宇豪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3: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向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0: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5: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0: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3: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十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 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7: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8: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玲表示，
9: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 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10: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11: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0: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12: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13: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十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12: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
0: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14: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5: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16: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1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连日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
3: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
4: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跨越山海共婵娟，全球多国共庆中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在连接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三国交界处巴西伊瓜苏市精彩上演。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及中国的各界嘉宾与当地民众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震撼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中国功夫以及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和对中国人民的中秋祝福。巴西伊瓜苏市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埃万德罗·费雷拉对记者表示，
6: 中国文化很美，今晚演出很不错，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祝福每一个家庭幸福，也希望巴中友谊长存。
1: 璀璨的灯光与充满东方韵味的表演将整座广场变成了友好交流的海洋。不少现场观众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远在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巴西民众卢卡斯对记者表示，
7: 活动真的太棒了，这是巴西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融合，我一直梦想着能去中国看看，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了期待。
1: 巴西民众阿琳娜和家人一起观看了舞龙表演。
2: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它象征着繁荣与好运。我的小儿子看得目不转睛，全家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1: 据悉，自2017年以来，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政府已将中秋节正式纳入了当地的官方旅游日历。近日，第四届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商业街25街举行。在活动开幕式，来自当地华人社团的舞龙舞狮队伍沿街道巡游，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把嘉年华活动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今年主办方还特别邀请到湖北艺术团，把湖北的传统戏曲楚剧和洪湖水浪打浪等脍炙人口的地方名曲介绍给巴西观众。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剧演员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进行表演，虽然语言不同，但传统戏曲的唱腔、动作和人物情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8: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圣保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的嘉年华的活动，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
1: 这是圣保罗连续第4年在25街举行中秋庆祝活动， 除了舞台演出，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剪纸、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创等体验项目，让巴西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一名从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来到圣保罗旅行的小游客，被现场精美的剪纸吸引，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巴西游客何塞·卡米洛表示，
9: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来自贝伦，我们快结束旅行的时候赶上嘉年华活动，我看到大家在制作剪纸产生了很大兴趣。
1: 今年文化展区还增加了闽南特色的国风文创，以厦门鼓浪屿传统戏曲和簪花围等元素为灵感制作的杯垫、饰品和服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巴西民众认识中国不同地区文化的一扇窗口。此次中秋活动组委会文化展区负责人罗淑君介绍说，
10: 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针灸，就是我们中医这一块的，还有剪纸。在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
1: 在加拿大，传统的中秋庆祝活动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华人聚居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庆祝行列，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该市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柏林顿市市议员凯尔文·加尔布雷斯说，
7: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我很惊喜，活动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城市里有这样的文化活动。
1: 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当地舞狮队成员阿米特表示，
11: 我也了解中秋节背后的神话传说，我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它非常美好，蕴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1: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当地民众泰玛表示，
12: 我喜欢拍照，也很喜欢整个活动。我现在很期待去中国。我知道对加拿大人有免签政策，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中秋节，他们会准备月饼。我期待今年能吃到更多月饼。
1: 近日，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庆典活动在伦敦举行，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华侨华人、当地居民以及各地游客共度中秋佳节。伴随着锣鼓声，传统舞狮率先登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合唱、戏曲、民族舞蹈和器乐演奏等节目也纷纷登台，传统中华文化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不少英国当地民众和游客观看表演，品尝月饼，中秋所承载的团圆意义，成为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纽带。
13: 我以前吃过月饼，真的很好吃，是软软的，甜的。对我来说，家庭团聚意味着家人分享美好时刻，彼此陪伴，共度时光，创造美好回忆。我认为这个活动营造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汇聚了不同的视角，分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7: 我最近去过中国，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和家人在上海待了8天。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
1: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 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中式园林，湖心亭、九曲桥、月亮门等江南园林元素在易北河畔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见证着上海与汉堡多年来的人文交流。民乐舞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4: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
1: 快乐。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布尔介绍说，
15: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在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豫园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中心，我们经常在这里相聚，相互了解，如今一同庆祝中秋更是释放出美好的讯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1: 舞台上不少德国演员也带来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德国大学生丹尼斯在现场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水调歌头》。提起中文学习，他介绍说，
16: 我是最近这几年，应该有3年4年差不多，学的中文，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1: 对于一些德国青少年来说，中秋也不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中国传统节日，而成为一次可以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两名德国青少年用中文介绍说，
17: 就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啊，大家中秋节快乐。
18: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1: 在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除了美食，这里还有灯笼制作等互动展位，让中秋从一场传统节庆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文化体验。汉堡市民玛利亚·赫苏斯·马丁内斯表示，
19: 我是通过看电视剧知道的中秋节，它关乎家庭，关乎友谊，关乎团聚和相伴。
1: 汉堡市民阿兰查·阿拉娜说，
20: 我是通过朋友了解的中秋，能够在汉堡走进中国很特别。
1: 一座豫园让相隔万里的上海与汉堡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一个中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轮明月相聚在这里。近日中国驻德国使馆举办的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首场中秋之夜文艺演出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举行，中德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同聚一堂，来自中德两国的演员和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和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等中德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频频。华夏古乐团演奏了《欢乐颂》，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演唱了《茉莉花》，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来宾们纷纷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期待通过更多人文交流活动增进对中国的理解。
21: 这场演出精彩极了，它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比如音乐以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各种风俗。这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它真的很棒。中秋节是一个让家人好友和亲人团聚的时刻，大家欢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一同庆祝节日，分享文化传统，当然还有美食。
1: 据了解， 晴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为当地民众搭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凡华表示，明年是中德建交55周年，希望以中秋节为契机，让更多德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进中德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近，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中国美食、传统艺术、体育、科技等元素走进德国城市公共空间，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当地民众奥古斯汀说，
15: 中国节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良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活动的初衷，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更紧密的联系。
1: 除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外，在杜伊斯堡中国节现场，乒乓球表演同样吸引了不少德国观众的目光。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舞，精彩的扣杀、快速的对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通过一场场轻松活泼的互动和表演，德国民众在感受乒乓球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了解。当地华人肖乐瑶说，
0: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觉得就是作为海外华人，我们这个思乡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切，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活动，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3: 你好，中国，欢迎大家来杜伊斯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近日，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陆续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活动，来自中匈两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度满怀诗意与团圆气息的中秋时节。活动现场，中匈艺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让诗会成为一场汇聚中匈多方力量的文化聚会。匈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切尔凯斯·加博尔表示，
15: 近年来匈牙利举行了多种中秋活动，中秋节已广为匈牙利民众所熟知。中秋节之所以对匈牙利人重要，是因为这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事实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超越了节日本身，它象征着友谊与团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4: 中秋快乐。
1: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沙特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方来宾共迎佳节，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穆罕默德表示，
22: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23: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1: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推动更多沙特青年走进中文。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颖介绍，越来越多学生愿意持续投入中文学习，通过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拓展未来发展的选择。
24: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很多沙特的学生们他们会持续的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这几年非常明显的申请奖学金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
1: 日前，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

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包括茶文化。

0: 近当地民众。迪拜大学校长伊萨·巴斯塔基说
1: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
2: 这是一个象征团聚的一天，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活动充分体现了包容的含义。今天有很多美好的元素，核心就是团结，是人们携手合作，是家庭也是友谊。
1: They care about the culture.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3: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4: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3: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4: 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3: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4: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3: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当年研究所的人都把北方的那个荒岛戏称为核潜艇的产床，我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让核潜艇从图纸上站了起来，挺身建造出来了，研究所沸腾了。虽然那只是个空壳，但也让我们激动不已。与此同时，全国各兄弟单位生产的艇上设备也陆续运到了基地，我们都盼望着大组装的来临，可谁料到盼来的却是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
2: 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一份通报，有些研究所和工厂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生产艇上设备，存在着超重或者超体积的现象。这些设备一旦上了艇，潜艇的重心位置势必偏离，艇体也就无法保持平衡了。
3: 什么？这是要翻船的呀？呸呸呸！我这嘴啊，
4: 我们的核潜艇是水地陷行，很可能出现原地翻滚的情况。总师，这绝对不行啊！
2: 是啊，这绝对不行。
3: 那怎么能行呢？
5: 总师，办，我们怎么办啊？就是
2: 怎么一件一件的复查。闵志松，
4: 哎，
2: 这件事你负责。
4: 好，
2: 所有上艇设备，从图纸到成品到半成品，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复查。
4: 总师，已经运到船厂里的设备，我会逐一排查。没运来的，我打算和几名同志到生产厂家去，查原始记录，查蓝图。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每一台设备的重量和体积。
2: 好，志松，就按你说的办。
4: 好。
1: 就这样，我们008所的科研人员们开始了质量万里行。为了这件事，大伙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返厂的设备也都一一通过了排查，设备可以上艇了。
6: 让一让 A23 型材料要上艇了，让一让。
7: 哎哎，师傅，师傅，停停。师傅，请先看看这牌子上面的字。
8: 哎呀，斤斤计较，所有上艇材料一律过秤，没有例外。
9: 哎，我们的单子上写有重量了，你看呢，这还要过磅吗？
10: 没有例外，请将材料都放到磅秤上。
6: 快点，
10: 慢点，
6: 把手。
10: 慢点，慢点，那个啊，哎，好，哎，100公斤，好，我登记一下啊。
1: 斤斤计较，
10: 推车上艇啊。
1: 这种办法虽然土，却非常管用。当时所有设备上艇的时候，全都得一一过秤，记录在案。安装的时候切下来的边角余料，下艇的时候也要过秤。我们就是这样极为严谨认真地打磨着核潜艇这一深海利器。

0: 一直到1974年8月1日，在渤海湾的军港里，我终于盼来了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1: 请海军司令员武清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
2: 今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训练，望加强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教育，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军委1974年8月1日，
1: 长征一号核潜艇接

0: 16年，整整16年，我们终于为国家建造了一艘合格的核潜艇。那一刻，军号嘹亮，红旗飘飘，军威浩荡。那令人震撼的情景，我荒会有幸目睹，足慰终生。然而，作为设计者，我知道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截止到1988年，我国建造的另外几艘核潜艇也都陆续下水服役了。可这些核潜艇啊，一直没做极限深潜试验。深潜可以说是核潜艇的战斗力，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
1: 黄总师，
2: 司令，
1: 怎么样啊？最近压力不小吧？情况怎么样？
2: 向司令员汇报，我们正全力做好准备工作，不但全面检修了设备，还为操纵系统、反应堆安全、生化电气设备等等方面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方案。
1: 好。深潜能保证成功吗？
2: 我只能说我很有信心。可是我担心的是深潜的时候出现超出我们认知水平的问题啊。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啊。
2: 所以啊，司令员，我有个想法。
1: 说。
2: 我要求登艇深潜。
1: 什么？
2: 我要求深潜，希望您能批准。
1: 这不行，这绝对不行。第一，你是总设计师，从长征一号到长征四号，没有比你更了解中国核潜艇情况的人了。可以说，你的价值不亚于一艘核潜艇。第二，总设计师的职责里没有这一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批。
2: 可我不下去，我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啊？司令员，感谢你对我的肯定和照顾，但是没有比我更合适深潜的人了。我是总师，万一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还有，我听说最近有一些艇员有些过分紧张，如果我下去深潜，那就是一颗定心丸了。还有比总师亲自登艇下潜更有说服力的吧？啊，司令员，
1: 哎呀，你说的都对，我的老伙计啊，可你已经64岁了，你的年纪不允许你做这样冒险的事。
2: 老哥哥，我已经是花甲之年了。我再拼还能为国家贡献多少年呢？不像年轻人，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建设国家。再说了，我这个年纪，人生的苦辣酸甜都尝过了，即便退一万步说有点什么差池，那我的人生也是圆满的了。司令员，敏公是1958年参加设计团队的，咱们的核潜艇它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各个零件的位置，艇上所有的管线它都烂熟于心。这些年它为核潜艇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完全有能力接替我的工作。司令员，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科研人员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请你批准。
1: 我的老伙计，你不穿军装也是战士，令我敬佩。
2: 请批准我深潜。
1: 批准。等你神前归来，我亲自去接你。
2: 你等着我。

0: 阿辉呀，凉了吧？来，披件衣服。
1: 嗯。好。
0: 这都后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哎呦，12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哎，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哦，对了，老家小妹来信了。
1: 嗯。
0: 我看你忙，一直没给你看。
1: 那篇写我造核潜艇的文章，阿妈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哦，因为保密，文章里没有提我的名字，也不知道阿妈看不看得懂。
0: 小妹说，阿妈文章还没有读完，她就断定是写三哥的了。阿妈哭了好久呢，把小妹他们叫到身边，说了一句话。
1: 哦，阿妈说什么？
0: 阿妈说，阿辉在为国家做大事，你们要理解。现在每每说起你来，阿妈很是自豪呢。
1: 离家30年了，阿妈怕是怪了我30年。
0: 如今这误会都解开了，你这个心呐，也该踏实了。
1: 想回家看一眼。
0: 哎呀，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啊，
1: 哎，若芳，我有事和你商量。
0: 说吧。
1: 深潜有风险，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啊，长尾鲨号的资料是我翻译的，100多人无一生还。
1: 这次我是要跟着核潜艇深潜的，怕你担心，我一直没跟你说。理由嘛，很简单，因为我是总设计师。
0: 嗨，就为这个呀？这么严肃？你不用说了，我都懂。总设计师当然要下去，否则将来你这队伍怎么带呀？我支持你，你下去没事。
1: 这次深潜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若芳，万一……
0: 没有万一。阿辉，去吧。

0: 要说在我这一生中有哪些难忘的日子，1988年4月21日算是一个。那天天气特别的好，南海海面风平浪静，上午9点整，极限深潜试验开始了。
1: 总设计师、参谋长，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中层指挥舱，潜艇正在下降，二位感觉怎么样？
2: 正常。
3: 正常。
4: 指挥长，一号报告员报告，突然发现水声通讯不畅，突然发现水声通讯不畅。
5: 总设计师，水声通讯从未发生过问题，您看。
2: 这是联系外界的通道，必须尽快修复。
5: 指挥长，您说。
2: 命令技术组采用预案38号进行处置。
5: 水声通讯系统要尽快修复，请技术组采取预案38号进行处置。
4: 技术组明白。
1: 总设计师、参谋长，现在已经下潜至200米。
4: 报告艇长，故障排除，水声通讯恢复正常。
1: 大家都听到了吧？什么声音？
6: 声音越来越大了。
5: 还能继续下潜吗？
6: 听总知道。
1: 这咔咔声从哪里传来的？总设计师，没事吧？
2: 一块不到扑克牌大小的耐压壳体，要承受1吨多重海水的压力。我分析，是耐压壳体受到海水的强压，局部发生了变形，结构件承受了很大的挤压，这咔咔声就是这样发出来的。
6: 那咱们的核潜艇能扛住压力吗？
5: 大伙儿都别慌，要有信心。
0: 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误，可是没有任何资料上记录过这种咔咔声响。核潜艇还能继续下潜吗？长尾鲨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不能胡思乱想，还是要拿数据说话。黄辉，你不能紧张，所有人都看着你的。
2: 好，说说我的意见啊。按照部署，此刻我们008所的工程师们正在核潜艇的关键岗位盯着关键设备，每个关键部位都安上了记录核潜艇结构承压变化的应变片。刚才我看了所有的仪表，没有发现异常。现在的深度是280米，核潜艇状态良好，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下潜。
1: 好，继续下潜，
4: 继续下潜。
1: 总师，声音好像消失了。
2: 我注意到了。返航之后，要分析成因，制定对策。指挥长，
1: 到。
2: 为稳妥起见，在向着预定的深潜目标冲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深度一个深度的慢慢下降，以保证绝对安全。
1: 是。
5: 总师，多亏您在艇上。
7: 下降10米，
4: 下降10米，
7: 下降5米，
4: 下降5米，
7: 2米，
4: 两米，
7: 两米，
4: 两米，
7: 1米，
4: 一米。
5: 深度计显示，核潜艇已经下潜至预定深度，还略有超过。
4: 5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4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8: 1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9: 3号舱报告，
10: 1号舱报告。
11: 3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12: 1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5: 艇长， 总设计师，参谋长，核潜艇全艇机械设备运转正常，达到了预定深潜极限目标。
2: 好，按照预定计划。指挥长，下命令吧。
5: 各部分注意，开始深海实战模拟作业。

0: 身前记录仪显示已经超过预定下潜时间。
1: 好，好极了，返回原定海域，可以上浮了。
0: 全体注意，此次深潜达到了预定目标，返回原定海域，起浮。

0: 全体艇员
1: 和专家技术人员与核潜艇完成了向深潜极限冲刺的光荣使命，胜利归来，请您检阅。
2: 祝贺你们，人民海军将铭记你们立下的大功。同志们，此次深潜成功，庄严地宣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达到了设计目标，符合实战要求。同时宣告我人民海军核潜艇史上一个深潜的最高纪录诞生了。
3: 老伙计，
4: 司令员，
3: 辛苦你了。
2: 此役绝功至伟，铭记史册呀。
4: 你过奖了。
3: 怎么样，身体没有不适吧？
4: 不仅没有不适，还比深潜之前更结实了。
2: 我们在这儿开怀大笑，可有人呐，眼泪直流。哎，快过去吧！你要再不上来呀，海平面都要上升了啊！快点，
4: 热风。哎，担心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我知道你心疼丫有十几个大气压，你却不知道我心疼丫了几十个大气压。
4: 深潜很顺利，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2: 若芳同志，这回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啊？
5: 好，司令员，你们聊，你们聊。
3: 老伙计啊，
4: 司令员，
3: 30年没回家了吧？
4: 疏远了。
2: 派专车，送总师回广东老家探亲。特批总师休假。

妈，我进来了。阿辉，阿辉，不孝儿回来看望您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起来。

0: 老了，
1: 南哥，你可真狠心，一走就是30年。
0: 阿爸，儿子对不起您啊。
2: 阿辉，别难过了。阿妈读了你寄回来的文章，知道我的阿辉在为国家做大事，什么怨言都没有了，家里人都能理解体谅。哎，小妹啊，
1: 哎，阿妈，
2: 快点儿给你哥哥姐姐们去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吃团圆饭。
1: 我知道，您就别操心了。
2: 哎，就是你阿爸没福气。
3: 那天晚上我在阿妈身边睡了这30年来最安稳的一觉，梦里我又听见阿爸对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句话到底是阿爸说的还是我内心里想的，无从分辨，但我深知我是父母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阿爸，儿子这一生没有虚度，这一生属于事业，属于核潜艇，今生无怨。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2: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3: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2: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4: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2: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5: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6: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5: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6: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5: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6: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5: 嫂子真贤惠啊。
7: 妈，妈，妈！
8: 哟，大明回来了。
7: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8: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7: 不是北京。
8: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 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7: 条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8: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7: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8: 好，妈帮你收。
9: 红梅，红梅，
10: 彩虹洞，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9: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0: 怎么了？
9: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0: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9: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0: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9: 这
10: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9: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0: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9: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0: 你吼我？
9: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0: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1: 朝军哥
12: 啊，我在这儿。
11: 哎，朝军哥，嫂子，
13: 小虎熊熊，
11: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3: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1: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3: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1: 你这个小机灵鬼。
1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13: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1: 哎呀
12: 臭儿子，想说啥呢？
9: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0: 我就是来看看。
9: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0: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9: 好。
10: 不许看别的女人。
9: 好。
10: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啊！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9: 嗯，
10: 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9: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0: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9: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0: 实习啊，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9: 我知道你最好了。
14: 哎， 让让让让，
8: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5: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不下。
16: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卷急啥呀？鸡蛋都过几岁了。
8: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7: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17: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18: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7: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8: 大明。
19: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2: 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4: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4: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4: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1: 长俊， 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5: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4: 哦，好的。
6: 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8: 是。
5: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1: 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乡亲呢。
9: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2: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2: 不知道，是里写着。

0: 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帮妈拿信纸来。
3: 哎。
2: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五上午11:05，洛嘉放下电话，看着会议室里满心焦急的人们，他发现林振威也目光烁烁地看着自己。洛嘉心里十分佩服这个料事如神的总经理。洛嘉对大家点了点头，轻声说：崔国瑞坚决支持捷克，会议没有结论。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洛嘉却露出了笑容。果然如我们所料，提交党委会讨论。林振威也笑了起来，他站起身顺顺衣领，轻轻地说：
5: 哎，大局已定，准备庆祝。
4: 洛嘉知道林振威说的是实话，京信银行是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他本来就和他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洛嘉在几天前建议刘峰提交党委会讨论，刘峰还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看来，党委会已经成了输赢的关键。洛嘉早就已经做通了大多数党委成员的工作，再加上刘峰这个一把手，确实就像林振威说的，大局已定。周五，上午11:10，消息很快传到捷科销售团队的耳中。周瑞本来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崔行长的坚定支持让自己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5: 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去做京信银行党委成员的工作。
4: 周瑞知道刘峰将决定权转移到了党委绝对不是好事儿。常怡和涂主任并非党委成员，刘峰彻底摆脱了他们，崔国瑞将会陷入到孤身作战的境地。肖云已经了解了会议的整个过程，他向大家分析说：其实刘峰曾经说过捷克的表现也不错，说可以考虑以后合作。我建议看看是不是有拆分这个项目的机会，哪怕咱们得到项目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拱进去一点儿，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夺回来。
5: 如果能够切分，我们就赢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做党委成员的工作。只可惜京信银行的党委我们只认识刘行长和崔行长。哎，这样，方伟啊，你迅速列出其他党委成员的名单，我们马上上门拜访，讲清楚咱们捷克的优势和对他们京信银行的好处。
4: 周五下午11:10，陈明凯在办公室里看着销售报表，心中更加绝望。魏延和李朝东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提拔杨璐打击周瑞的做法显然激怒了华东和北京的团队，他们压下订单， 本来强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压了下来。距离季度结束只有3周的时间了，可是差距却越来越大。陈明凯希望京信银行的订单可以真正的拯救自己。
5: 哎，你们说一说啊，那个京信银行的订单到底怎么样了？
4: 魏延已经打听到了这个项目的最新进展。
5: 嗯，陈总，听说这个项目要提交京信党委会讨论了。嗯，那么递交党委会讨论机会有多大呢？这个，全赢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分到一部分倒是很有可能。
4: 李朝东从他们的谈话当中看到了希望。
5: 哎，只要咱们从这超级大单中分出那么一点点，咱就能完成任务，渡过难关了。陈总，真的。
4: 魏延接着李朝东的话说：“
5: 那如果真的切分了，周瑞可怎么处理呀？上个礼拜呀，您不知道，我们部门开会的时候，这已经打起来了。现在关系这么紧张，以后怎么在一块共事儿啊？”
4: 陈明凯叹了一口气：“
5: 哎，我想将周瑞留下来，可惜，如果他在公司坚持拉帮结派，没有办法和同事相处，即使这个订单赢下来，我们也绝对不能够因其而姑息迁就他。”
4: 周五，晚上7:20，方威从来没有对一个订单这么绝望过。洛嘉在这个项目中已经精心布局，自己却一头冲了进来，像一只左冲右突的困兽。而洛嘉呢，则是不慌不忙的猎人，正在慢慢地把包围圈缩小。方威现在已经可以看见悬在眼前的屠刀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出洛嘉的破绽。
5: 这个破绽它一定存在，但是洛嘉的弱点在哪儿呢？刘峰为了儿子去加拿大，那么洛嘉为什么也去加拿大呢？这里面啊，一定有原因。我总得把这个答案给他找出来。
4: 方威坐在鹿港小镇靠窗的座位上等候何琳。这个可爱的毫无心机的女孩子已经成为了方威在赵颖身边安插的内线，源源不断的消息都从何琳那里传来。何琳的心里同情方威，听到方威上次在 KTV 的门口大声说出我不管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结婚，甚至有没有孩子，我都永远不放弃的话，何琳更加感动了。如果遇到一个这么痴情、有本事、又这么英俊的男孩子，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他。方威只是没有国风有钱，其他的方面一点儿都不差。何琳透露给方威 KTV 聚会的消息，并没有受到赵颖的指责。方威和国峰在门口碰见，太过巧合，也不是何琳的责任。何琳走进餐厅，看见方威向自己招手，方威站起来请他入座，点了晚餐。方威直接问他：“
5: 哎，何琳，赵颖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4: 何琳不知道方威此次的目的，对方威直接询问赵颖的情况并不生气，反而非常欣赏方威的痴情。何琳老老实实地回答：“哎呀，应该就是这几天吧。哎，他必须回来了。说是婚礼定在2周以后，结婚之后马上就要动身去加拿大了。”“
5: 哟，是吗？”“
4: 对呀。”“
5: 哎，何琳啊。”“
4: 嗯。”“
5: 那赵颖到了加拿大怎么生活呀？好像那边也是一片冰天雪地吧。”“
4: 说也是，不过他们的房子早都买好了，他还给我看过照片呢。”“
5: 哦，
4: 那是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哎呀，景色特别好，对面呢， 就是海湾和雪山，哎，交通也非常的便捷，说是出了公寓走路5分钟就到了，温哥华最繁华的商业街。
5: 哇，这么好的房子呢？
4: 当然了。
5: 哎呀，这住的地方不愁了。哎，那他在加拿大怎么上学呀、啊？
4: 你想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啊，国峰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宝马跑车，哎，我看见照片了，真棒。
5: 啊，宝马的跑车？
4: 是啊，
5: 怎么也得需要几百万呢？这，他们俩怎么那么有钱啊？
4: 哎呀，人家国峰家里就是有钱啊。看来何林并不知道更多的消息，但是对于方威，这已经足够了。作为银行官员，刘峰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钱。方威几乎可以肯定，洛嘉去加拿大肯定跟国峰出国留学有关系。晚饭后，方威打车送何林回宿舍，然后让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酒店，连接上网络，等待泡泡龙的出现。方威躺在床上几乎要睡着的时候，只听到电脑叮咚一声，方威看见泡泡龙终于上线了。方威马上在电脑上输入，
5: 我知道洛嘉去加拿大的原因了。
4: 对方的文字迅速从屏幕上闪出，哦，是什么？对方的文字刚刚出现，方威已经将在键盘上录入的文字啪的一下用回车键敲了出去。
5: 那就是帮助刘峰的儿子办理出国手续，给他买房买车，这就是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
4: 你有证据吗？
5: 没有。
4: 去，拿到证据。这句话出现之后，泡泡龙就消失在了 MSN 上。
1: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五晚上八点十分，黄静在家的时候，周瑞总是盼望周末可以和黄静在一起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现在工作时间的那些纷争却压榨着周瑞的神经，为了能够把他们排挤出去，周瑞甚至开始学习洗衣服，可是他却把水喷得满地都是，衣服还是皱巴巴地堆在盆里。上周和黄静的母亲通过电话，黄静并没有回电话。周瑞本想赌气坚持不再打电话了，但是洗衣服的挫折却让他回到了沙发边上，伸手拿起了电话。又是黄静的母亲接了电话，他知道丈母娘是关心他的。问候之后，周瑞就开始了诉苦。
1: 哎，妈，那个洗衣机啊，按钮好多，我啊，当时可能是按错了，这水啊都喷出来了。哦，对对对，我按照您说的，可是也没找着那些衣服。对，没错，这不是您收的，所以啊，您肯定不像黄静那么清楚。
0: 喂，哎呀，周瑞呀，你要找什么衣服啊？
1: 除了大衣啊，像什么棉内衣啊、衬衣啊，我的西服衬衣都穿脏了。
0: 哎呀，周瑞，既然找不到的话，就去买几件好了吧？啊？
1: 哎妈，我没有现金了，卡里面呢倒是有钱，可是，哎，我这马大哈我也记不住这个密码。对对对，黄静啊以前跟我说过这个密码，可是我给忘了。这样行吗，妈？要不您让黄静给我打个电话吧。
0: 哎呀，阿静说现在是香港圣诞节购物的时候，哎，她和朋友去香港了，昨天的飞机啊。
1: 香港？她去香港了？
0: 周一上午9:20，周瑞离开客户办公室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郁闷的同时，也觉得好笑。这位工会主席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在银行主抓计划生育，是党委成员之一。为了拉近距离，周瑞和他聊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生育。说到周瑞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位大妈拼命地夸奖他，支持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周瑞向他解释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看见他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说，哎呀，这玩意儿也能帮助咱们计划生育？周瑞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介绍这个项目的背景，但是周瑞在半个小时以后还是逃出了这位工会主席大妈的办公室，因为这已经不是周瑞在介绍项目的情况，而是工会主席在向周瑞普及计划生育的知识。周瑞在咖啡馆里等着林嘉玲和方威，由于时间紧迫，大家分头去见银行的主要领导。林嘉玲和方威陆续进入了咖啡馆，周瑞从他们的表情里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失望。周一上午10点整，除了党委成员，肖小阳作为项目的最终使用部门的代表，金主任作为外部技术专家也参与了会议。他们是刘峰和洛嘉进攻的大炮。刘峰看着党委成员，心中有绝对的把握。自从担任一把手以来，反对者已经被全部都清理了出去。等这个项目一过，下一个清除对象就是崔国瑞了。正常的会议结束后，刘峰站起来缓缓地开口，
2: 除了例行的政治学习外，今天我们召开党委会还有一个重要的议程，这个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我们发展客户拓展市场的重要基础。 我们必须建立起强大和可靠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现在这个项目的招标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很多在场的人都很了解，对于这么重大的项目，啊，我们党委有责任站出来把好关嘛。另外，小杨的市场发展部直接使用系统，咱们软件中心是技术权威，所以我也邀请他们列席党委会。哎，小杨啊，向党委成员介绍一下这次招标的情况吧。啊，
0: 肖小杨第一次参加党委会，他站起来认真地介绍了整个项目招标的过程，然后重点对比分析了惠康和捷克的方案。他表面客观，潜台词却句句强调惠康的优势。刘峰点了点头，对崔国瑞说：
2: 我说老崔啊，你是主管业务的副行长，也一直具体领导这个项目的招标，老崔你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0: 崔国瑞一个人孤掌难鸣，周围都是刘峰的亲信，但是他仍然抬起头大声说：
2: 惠康和捷克的方案和水平都是最优秀的，但是我认为在招标过程中，尤其是在第二次招标过程中，有不少疑问。首先，惠康大幅度修改方案，十分接近捷克第一次投标的方案内容。再其次，宏冠公司给出了莫名其妙的价格，都对这次招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建议应该调查清楚之后再下结论。
0: 刘峰看到崔国瑞仍然这么强硬，心中怒火燃烧，可是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他继续拉出肖小杨来放炮：
2: 小杨啊，崔行长认为招标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依你的观察呢？啊，
0: 肖小杨挺直了身体，毫不含糊地说：
2: 我没有看到任何问题。惠康改变方案是因为加入了二期项目，所以修改方案非常正常。对了，捷科不是也修改方案了吗？不过至于宏冠，人家当然有权利报出任何价格，他们知道了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报价可能是不慎重，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刘峰要趁热打铁，他马上又点出了金主任。
2: 金主任，你是专家也是技术权威，来，金主任你也谈谈你的观点吧。
0: 金主任不负刘峰的厚望，他打开了笔记本，有条有理地说着：
2: 我参与了商务谈判，也对两家的方案从技术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刘行长，我认为啊，惠康和捷克的方案都是先进的，也体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通过这个项目啊，一定能够进一步推进京信银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两家公司之间，咱们一直采用惠康公司的系统，因此呢，和旧有系统的兼容性方面，惠康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工程师熟悉惠康的产品和方案，也便于支持和服务。

0: 所以，我认为惠康的方案很明显是最佳的选择。
1: 听到这里，刘峰对举手表决有了十分的把握，于是他提议。
0: 各位党委成员，是不是已经听清楚了项目小组同仁的介绍呢？现在我建议举手表决。同意选择惠康公司方案的，请举手。
1: 崔国瑞已经豁出去了，他强硬地表态。
0: 我反对。我坚持，这次招标一定要先调查清楚，然后再继续招标。
1: 刘峰不理会崔国瑞，他再一次强行闯关，推动通过方案。
0: 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嘛？我们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啊，支持惠康的，请举手。
1: 大多数党委成员把手举了起来，崔国瑞努力控制怒火，一动不动地看着刘峰。除了崔国瑞没有举手，就是那位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慢悠悠地说："哎呀，好商量嘛，何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呢？嗨，商量好再说啊，商量好再说。"
0: 好，5:2通过。通过投票，我们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啊。
1: 刘峰没想到，这个即将退休的老太太居然站在崔国瑞一边。刘峰看到赞同的人数已经够了，马上宣布结果。他顿了一顿，才说
0: 小杨啊，你准备合同，咱们马上筹备。举行签约仪式。
1: 周一，上午11:35。洛嘉并没有召集会议，但是与这个项目相关的十几个同事都自动地聚集在作战室中，等候着决定性的结果。在洛嘉的手机铃声响起的刹那，所有的目光都紧张地盯着洛嘉的脸，他们希望能够从中窥出蛛丝马迹。可是，洛嘉却面无表情。从他的称呼中知道，对方是京信银行的肖小阳。洛嘉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到会议室中间，看见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洛嘉的眼睛轻微眯起，嘴角从两边轻轻地翘起，笑容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议室中紧张的气氛被这个横空出世的笑容一扫而空。洛嘉的笑容收敛之后，大家才意识到惠康赢了。现在是我们庆祝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打下了今年国内最大的订单，这也是亚太地区今年最大的订单。除了市场部需要筹备签约仪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庆祝我们的胜利。周一，上午11:35。洛嘉在会议室里宣布惠康赢了的消息，他的话音落下的同时，掌声响了起来。消息迅速在公司里面传播，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这个消息将迅速传到惠康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每个公司。大量祝贺的电子邮件将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来，直到把洛嘉的电子信箱挤爆。所有的人都离开会议室以后，林振威注视着洛嘉，他的心里已经忘记了订单，只记得洛嘉刚才绽放出来的笑容。林振威走到洛嘉身边，微笑着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他。洛嘉低头翻开文件，文件上面附着一张机票，他仔细阅读着机票上的信息。这是一张一个月后飞往纽约的头等舱机票。通过日期可以判断出来，这是洛嘉参加培训前的一周。机票下面是一份公关总监的职位待遇书。 洛嘉轻轻扫了一眼数字，心中一跳，这是一个令他非常满意的数字。洛嘉继续翻阅着，却发现第二页中加了一张音乐会票，日期正是圣诞前夜。洛嘉不解地抬头看着林振威，林振威笑着用手指了指自己。洛嘉的心里犹豫了起来，这是林振威的一次约会邀请啊。他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接受这个邀请，他洛嘉的人生将会彻底的改变。洛嘉看着林振威，心中不知如何决定。终于，他还是将音乐会的票抽了出来，交给林振威，向他摇了摇头。洛嘉没有发现林振威的目光和笑容中有任何的变化。林振威把票放进西服口袋，很有风度地坐回座位，将桌上的另一份文件递给了洛嘉。洛嘉连忙走到林振威身边坐下，看了一眼文件。除了销售总监的职位说明书外，还有一份密封的文件。洛嘉知道，那一定是待遇书。按照公司规定，它会被密封起来，只有收信人本人才可以打开。怎么？这是给周瑞的吗？
0: 现在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见到分晓了，我们击败了捷克。这个订单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们不仅要打败捷克，还要彻底摧毁捷克的抵抗力量。如果他们的队伍还在，他们还是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和我们会抗决战的。这就像打仗，我们夺下一个城市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击溃对方的有生力量，甚至把敌人的队伍收编下来，这样对手就永远失去了和我们对抗的力量。啊，乐嘉，你去美国参加培训回来之后，就要去新的岗位了。我希望你的职位由周瑞担任。那，你和他去谈一下，你觉得有把握吗？啊？
1: 周瑞已经被降职了，这个订单输了以后，他会更加的走投无路了。我们这个时候向他敞开大门，他本不应该有拒绝的理由。但是，我了解周瑞，他有的时候非常固执地死守他的原则。
0: 哦，
1: 啊，现在我不能确定他的态度。我想，只有谈了以后才能够知道。
0: 周瑞如果能来咱们会康，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来也没有关系，我们惠康毕竟也是人才济济嘛。签订合同后，洛嘉，你别忘了发一封邮件通知亚太区的所有老板，你应该经常让他们见到你的成绩，有机会的时候这些大老板才会想起你啊。
1: 周一中午12:10，周瑞开始打这个订单的时候，对于失败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即将上战场的士兵，上阵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战败父亡的可能。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常胜的将军，既然选择了战斗，就应该准备面对失败，无论结局是多么的惨烈。在周瑞7-8年的销售生涯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输赢胜负，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局面。这也像经历过生死的老兵，只有保持这样的平静心态，才可以冷静地在临死的瞬间寻找到最后一丝的机会，反败为胜。可周瑞却知道，自己这次毫无机会进行反击。洛嘉封死了自己前进的路，陈明凯堵住了后退的路，使自己失去了再战的机会。

0: 得知京信银行党委会研究的结果之后，周瑞就在思考下一步的计划。留在公司只能是自取其辱，他和陈明凯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摆在眼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离开公司。想到这里，周瑞反而轻松了起来，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无数的猎头公司蜂拥而来，然后就可以加入新的公司，拥有新的团队，自己何必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呢？陈明凯下午就要召开北京全体员工的会议，周瑞知道会议的内容就是针对自己的。虽然在捷克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周瑞还是要为自己的团队做好安排。周瑞把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请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厅的包间里，他想在下午的公司全体会议前让他们有所准备。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京信银行的结果，大家默默地坐在桌边，没有人主动点菜。周瑞拿出了菜单。
1: 哎，各位，点菜啊。这样吧，老规矩老规矩，每个人点一道菜啊。
0: 饭菜上来，大家边吃边聊一些公司以外的事情，谁也不想提到敏感的话题。眼见饭菜已经见底，周瑞看着各自埋头吃饭的下属，终于开了口。
1: 吃的差不多了哈，大家一定都知道了京信银行的结果，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们捷克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么重要项目的失利，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0: 方威不等周瑞说完就大声说，
2: 哎，周瑞啊，这可不是你的责任呐，我方威一直在负责这个项目。
1: 方威，我只是和大家聊聊，并把第一手的信息告诉大家，不一定要分出是谁的责任。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这个订单也没有最终签合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只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以前我周瑞还能帮助大家，但是这个季度以后就不行了。
0: 为什么？周瑞怎么了？
1: 丢了这个订单，我就打算辞职了。
0: 啊，
1: 一会儿陈总和我开会，估计谈的就是这件事。下午公司要开全体大会，估计啊也和这个项目失利有关。即使输了这个订单，但我觉得各位能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开北京市场，而我周瑞能和大家一起拼一场，心里也是非常开心的。可是终究有一些遗憾呢，不能继续和大伙儿并肩作战了。对于京信银行，我们是输了这个订单，但是我们却没有输掉这个客户。只要以后好好耕耘，我相信在嘉玲的支持下，小云、方威，各位，你们是可以赢回来的。
0: 周瑞还没说完，一边的崔龙已经拍起了桌子。
2: 哎，即使京信的单子输了，我们拼命也要把这个季度的任务做完。周瑞，那你也不需要辞职吧？
3: 现在只有我谢意没有完成任务了。周瑞，我再也不藏着掖着了，我会把所有的订单都拿出来。我会逼着经销商把明年的订单也拿下来，咱们一定超额完成任务。陈明凯，他还有什么话说啊？
1: 哎，其实啊，我离开公司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跟大家在一起工作，我周瑞很高兴。但是现在这家公司，我实在是不想待下去了。
0: 周瑞觉得现在还不是告别的时候，他不想把午饭的气氛搞得这么凄惨，于是他换了一个话题。

0: 瞧，今天中午我这个气氛搞的，哎，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我的小外甥不到10岁，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玩的时候呢，往往会发生争执。后来啊，这俩小子商量，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谁赢就听谁的。没有公正的人，就把他舅舅我拉去了。来，下面我给你们说说这俩小孩的对话啊。我外甥的小朋友跟他说。哎，咱们俩是好兄弟，非要分出胜负啊，就太伤和气了。待会儿啊，咱们都出剪刀，就算了事儿了，行吗？我这个外甥啊，特实在，说，没问题，好兄弟嘛。我跟大家说啊，这小孩说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满脸的纯真。接下来呢，就是我当裁判了，我喊一二三，开始。刚才两个小孩不是明明说好了都出剪刀吗？可是各位，能猜出结果吗？我外甥的这位小朋友出的是石头，而我外甥呢，出的是布。
1: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萧云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周瑞，你外甥可真厉害。
0: 是啊，萧云说的对，现在连小孩子都这样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厉害。要是两个老外的话，我估计啊，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出剪刀。大家想，这两个小孩之间以后还能有信任感吗？在我们公司里，团队之间互不信任，于是就互相猜疑，猜疑呢，就不断产生误解。误解就会产生怨气，怨气爆发冲突，冲突产生相互之间的陷害，陷害产生背叛和仇恨，仇恨产生暴力和杀戮。我是担心呐，如果连小孩子都变成这样了，这个国家又会怎么样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从宋朝到现在1000多年的时间，除了宋朝初年的几十年，还有明朝的200多年，以及解放后的50年，剩下的700多年，都是被异族瓜分统治。可是，我们自己呢，还是在这里不停地内斗。
2: 周瑞说完，看见大家默不作声，他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摇了摇头。
0: 现在，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周瑞离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听了周瑞的话，崔龙想了想，
0: 哎，这里也没外人，我倒有一个想法。
2: 钱世伟看到崔龙没有继续，就马上催他。
0: 行了，崔龙，说，卖什么关子呀？
2: 崔龙看了一眼钱世伟，才说：“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说：“周瑞，你到哪儿找不着地方啊？这样，你先走，然后我们大家再跟着去。我相信，就凭咱们这些人，到哪儿他不能打出一片天地啊？啊，对吧？”
2: 周瑞拍着崔龙的肩膀：“
0: 崔龙啊，崔龙六世没白学哈，你说的对，杰克干不下去。”我当然可以换一家公司，但是现在还不行，因为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不能放弃。虽然京信银行的订单难以挽回，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完成任务嘛。我回头好好想了一下自己的做法，当初我们大家压下订单是没有好处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我们和陈明凯之间的冲突。既然这个季度结束之后，我就要离开公司了，所以我劝大家，还是要努力 把该签的订单都签下来。我毕竟在捷克服务这么多年了，我希望有一个完满的结果。
2: 听了这样的话，方薇点了点头。
0: 周瑞，这样，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我现在就给上海打电话。方薇，你现在赶紧打吧，已经是第十一周了，这个季度只有两周就结束了。
2: 周瑞看着方薇出去打电话，他笑着转过头对大家说，
0: 还有两周时间，咱们的崔龙六世还有最后一步，我还没传授呢，今天我就说完了吧，也许以后啊就没机会和大家在一块聚了。这第六式叫做跟进式服务，以前我讲过前五个步骤，签了合同了，但是款还没有全部收回来，如果账款收不回来的话，就还不如不卖，大家说对吧？在这个步骤里，就是要监控到货和实施的过程，确保客户满意度，然后建立机制，确保账款的回收。谢姨啊，谢姨，怎么抹起眼泪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你们心情都不高啊！算了算了，既然大伙儿都没心情啊，那我今天就不说了。反正啊，也不是生离死别啊。
2: 方薇打完电话，回到饭桌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他隐隐约约觉得还有一线反败为胜的希望。只要拿到刘峰的证据，就可以彻底改变招标的结果。但是怎么拿到呢？即使拿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前途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方薇知道自己不会放弃，不会像周瑞那样接受失败的命运。他抬起头来向周瑞说，
0: 周瑞，现在合同还没有签，你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咱们说好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大伙儿就都不能放弃，对不对？
2: 周一下午1:10，京信银行选择汇康方案的消息引发了连锁的反应，陈明凯也得到了消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周瑞此时不但毫无价值，而且成为了阻碍完成任务的绊脚石，必须把他清除出去。华东和北京的销售团队在清除了周瑞之后，才能够把订单完成。陈明凯计算着，只要订单下来，自己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他叫来魏岩和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商量对策。陈明凯看着个子不高、短发齐耳的王丽说，
3: 我们刚刚丢掉了捷克的订单，那我马上就要和周瑞谈话。当然呢，我希望能够挽留住他嘛，周瑞的业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啊。但是呢，也不排除他主动辞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想听听你王丽的建议啊。
2: 王丽虽然刚刚加入公司，却也知道其中复杂的关系。他尽量恪守人力资源的职责，不参与到业务中去。他想了想，马上说出了人力资源的通常做法。按照人力资源的规定，现在有四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种呢，是主动的辞职，这是最简单、最便捷和通用的方式，公司和员工互相好聚好散，两不相欠。第二种呢，是签署业绩改进的计划，哦，也就是 PIP， 让员工在指定的期限里面达到改进的目标。啊，这个期限呢，通常是60天到90天。那么如果员工没有达到的话，公司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开除员工。这是开除员工的必经手续。中国的劳动保护法是不允许因为员工的业绩不佳，或者是员工签署 PIP 就可以直接开除的。但周瑞，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是劝退， 公司希望他马上离开，但是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根据员工的服务年限制定补贴的方案。周瑞在公司服务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至少应该拿出5到7个月的薪水，他的收入又很高，这笔数字是相当可观的。陈明凯心中首先排除了签署 PIP 的方案，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他需要让周瑞马上离开。周瑞没有明显违反公司规定的地方，第三种方案也不可行，剩下的只有主动辞职或者是通过补贴劝退的方案。陈明凯盘算已定，对王丽说，
3: 这样吧，你去做一套补偿方案，毕竟周瑞对公司是有贡献的嘛。哎，王丽啊，你按照最最优厚的方案做，然后立刻打印出来给我。
2: 王丽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陈明凯独自坐在椅子上深思着，然后打通了秘书的电话说，
3: 喂，你把周瑞给我找来。
2: 周瑞敲门进入陈明凯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下定了决心等陈明凯开口。对方似乎也沉默着，在等待周瑞说话。自从周瑞被驱逐出周五的总监会议以来，两个人再也没有这样面对面单独的谈过话。周瑞看见对方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就放弃了僵持。
3: 陈总，您找我？是啊，经济银行的招标有结果了吗？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陈明凯决定让周瑞离开公司，他打通了秘书的电话说：
5: 梅，你把周瑞马上给我找来。
4: 周瑞敲门进入陈明凯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下定了决心等陈明凯开口。对方似乎也沉默着，在等待周瑞说话。自从周瑞被驱逐出周五的总监会议以来，两个人再也没有这样面对面单独的谈过话。周瑞看见对方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就放弃了僵持。
5: 陈总，您找我？是呀，经信银行的招标有结果了吗？对，有结果了，他们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你肯定他们采

0: 取了惠康的方案？
1: 是的，我肯定。周瑞呀、啊，输了这么重要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辞职。
2: 陈明凯没有想到事情变得这么简单，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想了一下，才继续说：“
0: 输掉几个项目也不完全是你周瑞个人的责任嘛，但是，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2: 周瑞没有反驳，在这一点上，他同意陈明凯的观点。陈明凯放下心来，反而有点儿开始同情周瑞了。
0: 那周瑞啊，你有什么打算呢？
2: 周瑞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1: 我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
2: 陈明凯的心中有些不忍。
0: 这样吧，周瑞，我会和人力资源部谈。那你在公司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我希望可以帮助你申请 N+3的离职费。那你在公司已经工作5年了，那总共可以得到8个月的薪水，应该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周瑞啊，你等一下啊。
2: 陈明凯打了个电话，王丽马上出现在了办公室，将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交给陈明凯后，看了周瑞一眼，推门离开。陈明凯看也没看，就把这份文件递给了周瑞。周瑞明白 N+3 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N 表示在公司的服务年限，他虽然不缺生活费，但是8个月的薪水仍然相当诱人。陈明凯没有让他周瑞在经济上吃亏，甚至十分大度。周瑞向陈明凯说：
1: 谢谢你啊。
2: 陈明凯苦笑了一下。
0: 其实我也不想看到这一幕了，我希望我们还是保持友好的关系。
2: 看到周瑞点头答应，陈明凯有些焦急。
0: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办理手续呢？
2: 周瑞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
1: 我打算这个季度结束以后再向公司提出来。
2: 陈明凯突然警觉起来，只要周瑞不走，华东和北京的订单就下不来，他断然拒绝。
0: 不行，必须在本周以内办理啊。
2: 周瑞不了解陈明凯一定要自己马上离开的原因，他解释着。
1: 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京信银行的订单也没有签订合同。我周瑞现在，至少截止到现在还不认输。
2: 陈明凯没有料想到周瑞坚持在这个季度以后离开，他劝解着周瑞。
0: 周瑞呀，早晚都是一样吗？为什么要等到下个季度呢？
2: 周瑞恍然大悟，猜到了陈明凯的担心。
1: 我会帮助你，陈明凯，把华东和北京的订单都打下来的。
2: 陈明凯被猜中了心事，十分不快。他并不相信周瑞，只要他周瑞在公司，陈明凯就感到致命的威胁。他断然拒绝。
0: 不行，你必须在本周辞职，这样你就有8个月的薪水，否则一分钱你也拿不到。
2: 周瑞斩钉截铁般地拒绝了陈明凯的提议。
1: 不行，即使是输了，我周瑞也要坚持到最后，在这之前，我个人绝不放弃。那你有没有想到后果呢？
2: 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似乎一擦就着。
1: 没有想，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想。
2: 周瑞更加坚决起来，看来两个人之间的和平气氛只是暂时的。陈明凯不给周瑞留任何余地，他霍的一声站起来说：
0: 你如果一意孤行，不仅今天就要离开，而且你 一分钱的补偿你也拿不到。嗯。
2: 周瑞挺身也站起来，看着陈明凯大声地说道，
0: 告诉你，我现在不能放弃。
2: 陈明凯拿起电话大声对秘书说，
0: 好好好，喂，对，立即召开北京的全体员工会议，统计到每一个北京员工，告诉他们这个会议必须参加，不能请假。
2: 方威处于前所未有的矛盾里，不甘心失败，又找不到反败为胜的方法，只有泡泡龙虚无缥缈的指引。
1: 如果我方威找到了骆家出钱为刘峰儿子办理出国手续的证据，会有什么结果呢？奇怪，这个泡泡龙是谁呢？
2: 方威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是骆家刺探情报的一个管道。
1: 嗯，如果泡泡龙就是骆家，哦，我天哪，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这种可能性还不小，能够这么隐秘地掌握这些隐私的，除了骆家和刘峰本人，还有什么可能吗？
2: 方威隐约想到一条途径，就是从赵颖那里拿到证据，但后果却不堪设想，这将注定打开一个魔盒。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方威完全不能预料，也不能够控制。
1: 哎，不行，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打法，这以后我方威就再也不可能在金融系统中做任何产品的销售了。再有，这么做之后让我怎么面对赵颖啊？
2: 方威心中一动，也许这是拆散国风和赵颖的唯一机会。
1: 赵颖看到我这么做会原谅我吗？
2: 方威心不在焉地走到公司的大会议室门口，看到北京地区的全体员工都已经坐在里边，他立即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一定和京信银行的项目有关。哼。
2: 陈明凯坐在会议室的正前方，旁边是魏延和李朝东，林嘉玲坐在他们的侧面，周瑞隔着桌子与他们面对面。
0: 各位员工，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消息，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选择我们竞争对手汇康的方案了。今天开会的目的，我陈明凯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然后介绍一下我们针对这件事的计划。周瑞的团队一直在跟踪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啊不，是巨大的代价。通过两轮的招标，我们还是功亏一篑啊。我们虽然在几个项目上失利，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和京信银行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而且我陈明凯相信，这次的失败是未来胜利的基础。
2: 陈明凯话锋一转，看了一眼周瑞说，
0: 就在刚才，我和周瑞已经谈了这个项目，周瑞提出为这个项目辞职，那具体的细节，比如说离职的时间啊，条件啊，还在商量之中。但是我相信周瑞一定会继续支持我们完成这个季度我们应该达成的目标。
2: 陈明凯的宣布立即引起会议室里一片喧哗。
1: 啊，怎么会这样呢？对呀，
2: 不会吧，怎么没听说呀？
1: 等，他又说话了。
2: 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和处理速度完全在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周瑞看到陈明凯说的这么直接，也缓缓地站起来，迎着大家不解的目光，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1: 京信银行在今天上午的党委会上选择了汇康，我理应为这个订单的失利负责。如果最终输掉这个订单，我周瑞将离开公司。但是现在京信银行并没有和汇康签订合同，
0: 这个季度也

0: 结束，虽然机会渺茫，我周瑞现在也不应该放弃。我想，辞职是这个季度以后的事情，但至少现在我还和大家在一起。
1: 方威听出两个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他立即替周瑞说话，却被魏延的声音打断了。
0: 不要自欺欺人了，既然客户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就应该承认现实，承担责任。这拖延对你对公司又有什么益处呢？
1: 魏延知道这是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放松。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陈明凯的目的就是宣布周瑞辞职的消息，这样华东和北京地区的销售团队就没有了指望，被压下的订单就可以尽快的签下来。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大声宣布会议结束。
0: 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我和人力资源部门继续处理后续的事情。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捷科的业绩。
1: 周瑞看到陈明凯要结束会议，马上站起来说：
0: 等一下，各位，今天可能是我周瑞最后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说话了，我可以再说几句吗？就当是临别赠言吧。啊，
1: 既然宣布了周瑞辞职，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就必然会带来负面的作用。陈明凯站起来想离开会议室，却看见崔龙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方威和钱世伟已经站了起来。陈明凯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拒绝周瑞发言，这里就会立即产生肢体的冲突，于是他只好点了点头，示意周瑞说下去。周瑞看见会议室里北京地区上百名销售人员都看着自己，他定了定神，大声地说：
0: 我们在一起共事，不管大伙怎么看我，我周瑞都把大家看作是好朋友。首先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既然负责了京信这个项目，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去面对失败。只要有坚强的团队，失败并不可怕。暂时失败之后，只要舔舔伤口，聚拢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冲去的。虽然京信银行的项目希望非常渺茫，但是我周瑞却并不担心这个团队未来的前景，因为在北京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一支正在走向巅峰的团队。
1: 周瑞把目光转向了魏延和李朝东，看了他们俩一眼，继续说：
0: 真正彻底的失败是丧失团队的精神，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地方。正直诚信是一个团队的基础，他要求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做到公正，并且表里如一，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团队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团队的目标。如果大家都心怀鬼胎，各自盘算，我想这个团队根本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败。可是有人偏偏就喜欢搞这一套，他们自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永远也不会知道团队的覆灭就在眼前。是的，这是满足个人利益的捷径，但这却是整个团队的绝路啊。

0: 周瑞说着，走到陈明凯的身边，大家的目光也被吸引了过来，听他继续讲。
1: 还有人自以为高人一筹，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也是明明白白。你到底是真帮助他们，还是在利用他们？你对别人有价值、有帮助，别人才会依赖你、信赖你、相信你。只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去控制和统治团队，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打翻在地。中国古代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吗？自封为天子的九五之尊、普天之臣、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们够霸道的了吧？最终呢？最终又怎么样了？不还是被农民打翻在地吗？你坐在这个位置上，权力并非是上天赐予的，你的每一分收入、每一分荣耀，都是你的团队拼命帮你挣出来的。你有什么权利高高在上，对那些对你没有用的人就喊打喊杀呢？啊！
0: 周瑞离开陈明凯，看着会议室中的每一个销售人员，继续说：“
1: 今天我可能有些激动。杰科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大家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以后大家成为一个团队管理者的时候，请各位能记住我周瑞的话，那就是让你的团队内部保持诚信的文化。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团队。刚到北京时，这个团队死气沉沉，我周瑞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斗志。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并肩作战，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客户。现在是这个季度的第11周，在距离这个季度结束的时间还有两周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我们承诺的目标。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奇迹。我想说，能够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周瑞感到的是骄傲和光荣。谢谢各位，谢谢。
0: 周瑞讲完后，胸部在不断的起伏，他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会议室中一片寂静，然后掌声从每个角落爆发出来，连魏延都在尴尬地附和着。掌声没有停止的意思，方威却排开众人走到会议室中间。他是京信银行项目真正的操盘者。大家看见方威站了出来，会议室里马上平静了下来。他大声地说：“
1: 等等，我方威也说两句。我直接负责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如果输了，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方威，让我辞职。我跟周瑞在一块儿干了这么多年，是他带着我跑东跑西，冲在一线，打下了这么多的订单，赢得了那么多的客户。我们都是做销售的。”销售本来就有输有赢，因为一个订单的输赢就赶走自己的大将，这不是自杀吗？即使京信银行这个订单输了，客户也一定会记得我们杰科，他们已经找了一个订单来安慰我们杰科了，而且我们已经杀入惠康防守最坚固的堡垒，并且在防线上还撕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缺口冲进去，彻底攻下这个堡垒，然后把惠康在北京的据点一个一个的拔掉。可是现在把周瑞赶走，最高兴的肯定是惠康。听到这个消息，我敢打赌他们惠康一定是高兴的在庆祝呢。如果周瑞这样的人都走了，杰科在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周瑞走，我也走。
0: 会议室中的所有北京的销售人员觉得方威说得很有理，心中都觉得惋惜和遗憾。眼看陈明凯站起来要宣布会议结束， 萧云抓住这个时机站了出来。
2: 还有我，这个项目我也负责了，凭什么就让周瑞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啊？有本事把我也撵走啊。
0: 萧云在公司的人缘很好，他的腹部已经隆起，公司不可能开除一个孕妇。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都笑出声来，萧云向大家摆摆手，
2: 哎，我几年前就认识周瑞，这个季度又和他一起干了两个月。说句心里话，他在前面冲锋陷阵，公司就有人在后面捡现成的，做的事情越多，出错的可能性越大。即使没有出错吧，也可以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那不做事的人呢？他们就千方百计从做事的人那里抢业绩，不惜一切手段。我现在啊，算是理解了岳飞是怎么被害死的了。
0: 大家的笑声中掺杂了一些悲情，陈明凯更加忧郁会议的走向，示意魏延赶快阻止会议。魏延趁萧云停顿的间隙马上开口，
1: 大家说的有道理，但是和今天的会议内容无关，希望大家会后和公司谈嘛，我们一定会妥善回答并且处理大家的疑问的啊。
0: 听到这儿，崔龙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他也要一吐为快。崔龙用他的大嗓门急活活地说，
1: 急什么急啊，我崔龙还没说呢。
0: 陈明凯在公司大会上提出周瑞辞职的事情，会议室里一下子炸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愤慨。崔龙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也要一吐为快，他用大嗓门急活活地说，
1: 魏延，急什么急啊，我崔龙还没说呢。萧云刚才说到了岳飞，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有道理了，如果说周瑞是岳飞，那么我们这些人里面就有秦桧和宋朝皇帝，每天躲在办公室里面琢磨自己人，却不敢出去见客户。可是在中国的某些组织里面，就你们这样的人能笑到最后，为什么呀？人家岳飞把心思用在对外作战上了，而你们呢，却成天想着怎么罗织罪名。而岳飞认为你们是自己人，拼命的尽忠尽孝，而你们却把岳飞看作最大的威胁，心怀鬼胎，设计陷害，一定要把岳飞置于死地而后快。谁跟你们在一块儿，谁倒霉。你们呀，就是一个大酱缸，老子也不干了，哼。
0: 崔龙坐了下来，用胳膊碰了一下旁边的钱世伟，示意他出来表态。李朝东突然跳了起来，
1: 哎，崔龙啊，说明白了啊，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我是秦桧吗？啊，你不是秦桧，你连秦桧都不配，哼。
0: 崔龙一坐下，钱世伟就立刻抓住了时机说，
1: 我也走，我钱世伟试用期还没满，你们开除我也容易，我以前也在其他公司干过，跟了不少老板，但是说实话，我最佩服的就是周瑞，周瑞手把手教我，我心中已经把他当师父了。师父，我今天叫你一声师父，谁跟我师父过不去，我钱世伟也跟他没完。
0: 会议室的气氛已经被崔龙、萧云和钱世伟彻底搅乱了，大家兴奋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把压抑了很久的郁闷释放了出来。谢一看到部门内部的人都表了态，才慢慢地站了出来。
2: 我真不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赶人家周瑞走。这周瑞不都说了吗？这个订单输了，他辞职。现在这订单也没有签合同呀，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员工大会，宣布让人家离开呢？
0: 大家并没有仔细琢磨谢一说的这一点。现在经他这么一讲，心里也觉得反常。谢依不慌不忙地说，
2: 我觉得公司最起码应该让周瑞留到这个季度结束，等到最终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处理也不忙啊。
3: 对呀，
1: 有道理。
0: 会议室中的大多数人都赞同谢依的说法。 人力资源的王丽一直在人群之中。他知道现在强行让周瑞离开，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确实也说不过去。陈明凯看到魏延没有制止住周瑞的团队，他的心里既焦急又生气，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等到谢依说完以后，他才缓慢地开了口。
1: 都说完了吗？你们既然要走，欢迎，现在就办理手续，今天全部离开，杰科照样可以生存。
0: 这句话让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事态居然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陈明凯知道自己在压下最后的赌注，这果然为刚才狂热的气氛泼了一盆冷水。陈明凯摆了摆手，宣布会议结束，向大门走去。销售人员们互相看了看，既然陈明凯这样讲，周瑞看样子是铁定要离开公司了。他们开始纷纷地向大门走去。
2: 等等，
0: 林嘉玲在关键的时刻从会议室中间站了出来。她本来就身材高挑，今天穿着剪裁合身的蓝色套装，外套上别了一个精巧的胸针。她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大家从门口回来。和其他情绪激动的人相比，林嘉玲的沉着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大家都安静下来，回到会议室里，连陈明凯也停住了脚步。他知道林嘉玲来自亚太区，是会议室中最有分量的人。林嘉玲的声音不大，而且语速不紧不慢，因为会议室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安静下来仔细地倾听。周瑞很好奇地望着林嘉玲，他给周瑞的印象是优雅，完全不适合这种竞争激烈的公司，但是他却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竞争环境中保持一份淡淡的优雅。周瑞觉得自己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林嘉玲此时处于大风大浪之中，声音却十分的镇定。这个季度之初，我并不认识周瑞的，但是却听说过他，对他的评论好坏都有。好的呢，说他有能力；坏的呢，说他喜欢拉帮结派。为了京信银行的项目，我和周瑞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了解到那么多的人愿意和他同进同退的原因。周瑞，他诚实地对待下属，帮助他们。他没有觉得这是给别人的恩惠。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这些就是他每天都应该做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呀。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不求回报地真心地帮助你，你会不会愿意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呢？
3: 对呀，是。
0: 所以我想请陈总重新地考虑一下，做出正确的决定。陈明凯知道自己完全处于被动之中，他不得不考虑林嘉玲的提议，但眼下已经没有了退缩的余地。陈明凯马上大声地拒绝：
1: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周瑞好的地方我们已经奖励过了，但是我们也绝不姑息周瑞他重大的失败。既然周瑞已经提出了辞职承担责任，我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岗位继续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
0: 陈明凯说完打算马上推门出去，方威大声喊了一下：
4: 哎，等一下。
0: 这一瞬间，一个主意跳入了方威的大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面临什么后果，他都不能够让整个团队被陈明凯踢出公司。陈明凯好奇地看着方威，自己已经说得这么明确，这个小伙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会议室的每个人都同情地看着方威， 连林嘉玲都不能改变陈明凯的想法，他方。

0: 飞能有什么办法呢？方伟斩钉截铁地说：“
1: 给我一周的时间，我要不惜代价打败惠康，将金信的订单赢下来。”
0: 陈明凯被方威的话打得措手不及，他心里知道不能拒绝方威的提议，既然他保证能够反败为胜，自己就失去了开除周瑞的理由。陈明凯的目光炯炯地看着方威，他的心里反复权衡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
2: 好，我给你们一周的时间。”但是，你要保证一周内签合同。那如果你做不到，又该怎么办呢？做不到，做不到，我方威离开公司。那你呢，周瑞？
3: 我一样，我和方威同进同退。
2: 好。王丽啊，现在就给他们两个准备 PIP。
0: 陈明凯说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其他人也纷纷和周瑞打招呼走开。王丽走到两人身边说：“我去取文件，一会儿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好吗？”几分钟后，王丽看着周瑞和方威签了 PIP， 总算松了一口气。王丽离开周瑞的办公室的时候，方威和周瑞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面无话可说。手机突然响起，周瑞接了电话，短短几句挂断之后，他苦笑着对方威说：“
3: 猜到是谁吗？洛嘉。”
0: 听到洛嘉的名字，方威突然有了兴趣。
3: 啊，他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周瑞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3: 约我晚上一起吃饭，那你去吗？”“
2: 去。”“
3: 哎，你上次和这个魔女见面之后就跑了老婆，周瑞你真行，你还敢去啊？”“
2: 哎，洛嘉上次让我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要不要将金信银行的订单分给我一些，第二个问题就是问我，直截了当的问愿不愿意去惠康。我一直没有给他回话，估计啊，今天他是向我来要答案的。”“
3: 那你怎么回复呢？”“
2: 方威啊，我也不知道啊。按说切分这个金信的订单有点晚，但是我相信洛嘉可以说服金信银行分给咱们一些残羹剩饭。但是我能琢磨出洛嘉的意思，他绝对不是无条件的，我只能拒绝。至于第二个问题嘛，我去惠康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可是我周瑞心里总是不能接受啊。至少现在我还和你们在一起，如果今天我就答应去惠康，这就好比在战场上我交枪投降了嘛。”
0: 方威听了周瑞的话，却有不同的看法。“
3: 哎，周瑞啊，别这么想，咱这又不是真的打仗，公司之间跳槽很常见呢。现在陈明凯那狗东西要赶你走，你走之后也得找工作，只要去了其他公司，都是杰科的竞争对手。除了杰科，我方威认为惠康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周瑞点头承认方威说的有道理。“
2: 你说的对，但是今天呢，我还不能答应他们，一切都要等到这个季度结束之后。在决定前，我还要找一下嘉玲，我觉得我有赋予她。毕竟，我不想以后和林嘉玲成为对手吧。”
4: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一下午4:10，赵颖登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何琳笑着在登机口欢迎自己，并招呼着自己的父母。走到机舱的转弯处，看到师傅点头示意自己进去。走到自己的座位时，徒弟为自己轻轻地将行李箱打开，扶着母亲坐下。不可能这么巧的。赵颖最好的朋友全部聚集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满乘客之后，国峰坐在赵颖身边，何玲把赵颖的父母安排到了头等舱空着的座位上。飞机从跑道上滑行起飞，向前一窜，猛地腾空而起。赵颖看着窗外的城市，下一次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这片土地呢？他看着脚下起伏的山坡和农田，试图把这一切刻在自己的脑子里。看着空中小姐推着小车在机舱里来回穿梭，为乘客端茶送水，赵颖的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觉。这次回家还算是圆满。赵颖曾经担心国峰不能和自己的父母相处，国峰到了家里以后尽力去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自己家的条件确实和国峰家的条件差距太大了。房子只是两室一厅，国峰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晚上赵颖和父母在客厅里聊天，国峰只能坐在那里哈欠连天。每天早上只要有人起床，国峰就必须爬起来穿戴整齐。可是国峰没有一点怨言，但是赵颖可以感到国峰在刻意适应自己家里的环境，甚至讨好一样的对待自己的父母。直到赵颖试探着问国峰的时候，他才承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赵颖建议国峰是不是住到酒店里，他好像早就盼望着这一刻，立即找到最近的5星级酒店住了进去。赵颖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天都路过这家酒店，从大落地窗望进去，总可以看到衣着光鲜的人们在酒店里面走来走去，可是自己却从来没有进去过。赵颖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天地。当赵颖陪父母去酒店见国峰的时候，国峰明显地找到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招待着父母，可是父母却拘谨起来，沉默不语。赵颖知道，母亲喜欢国峰，可是父亲却对国峰有所保留。也许是多年驾驶出租车的经验，让他对富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烦。在父亲的心目中，富人的钱要么来路不明，要么是靠巧取豪夺，而且有钱的男人总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可是，父亲不得不接受国峰，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女儿不能继续上大学。他对此一直愧疚在心。现在，女儿居然可以去加拿大留学，这都是国峰的功劳。他不能开口反对女儿嫁给国峰，知恩图报是他做人的准则。
5: 乘客们，大家好，现在飞机已经离开重庆，飞往北京。飞机预计大约在1.5小时之后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根据天气预报，北京在昨天的大雪之后，天气已经转晴，气温0-3度。
0: 赵颖听出这是自己徒弟的声音，他这么快就有资格报行程了吗？
5: 赵颖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经过考试和认证。
0: 徒弟的声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停止，而是继续说，
5: 在今天的飞机上有我们所有乘务员的最好的朋友，在2周以前他还像我们一样在为大家服务，但是他下个月就要离开我们去国外读书了。

0: 他们听到这段反常的广播都抬起头来，几位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乘客这时也注意地听着。赵颖徒弟的话音继续飘荡在机舱中。我加入航空公司后，公司将我交给他来带，他把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交给了我。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遇上飞机颠簸，不小心把一杯滚烫的咖啡泼在了乘客身上。我正急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是他走到我的前面，帮助乘客擦衣服、赔礼道歉。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赵颖，你要暂时离开了，我们都盼着你早日回来，祝你一路顺风。乘客们东张西望着，寻找着这个叫做赵颖的空中小姐。这段出乎意料的广播让赵颖从心里泛起了一股酸楚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何灵的声音也出现在广播中。赵颖，你是我们航空公司里最可爱、最可亲、最漂亮的空中小姐。我是何灵。别忘了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哦，一定要有你那边的照片。我们更要恭喜你，祝你和国风新婚快乐，白头偕老哦，早生贵子。出国之前是你的婚礼，我们一定要叫上所有的航空公司的朋友们一起参加。赵颖啊，我是师傅，你虽然已经不是乘务员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怀念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已经悄悄地把你的制服带到飞机上了，请你再穿上，重新做一次乘务员好吗？我要把今天的情景用照相机照下来，贴在公司的墙上。乘客们，你们同意吗？乘客们早就左顾右盼地寻找着这位即将嫁人的空中小姐。听到这个提议，马上大声地鼓掌叫好，还有人鼓着腮帮子吹起了口哨。赵颖感到国风轻轻托起了自己的右手，就顺势站了起来。乘客们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更加兴奋起来，掌声不但越来越大，而且拍出了节奏。赵颖离开座位，走到飞机前舱。何灵已经拖着制服在等着自己，他马上接过来去卫生间更换。当赵颖出来的时候，大家眼前一亮。她本来穿着长裙和毛衣，长发过肩，现在已经换上制服，把头发盘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从清秀可爱的少女变成了专业的空中小姐。何灵把小推车交给了赵颖。赵颖首先看见父母坐在宽大的头等舱里。爸妈，你们要什么饮料？父亲看到女儿深受同事喜爱，心中高兴。父亲乐呵呵地说
1: 2杯可乐。
0: 赵颖把可乐端给父母的时候，想到要离开他们，心里都快哭出来了。他默默地推车，继续为乘客倒饮料。有的乘客接过饮料时说声谢谢，有的乘客对赵颖笑着点头。赵颖的心里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感动的体验。当推车逐渐接近国风座位的时候，赵颖故意不去看他，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火热的目光。他尽量用平常的声音问国风。先生，请问要什么饮料呢？国风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一把紧紧地抱住赵颖。赵颖心头一阵紧张，耳朵发烫。她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人和国风亲热过。国风放开赵颖，迎着她的目光，大声地宣布
1: ：“我发誓，我要用一生让你幸福，让你快乐。”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
3: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录。前文书咱们说到，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当个太上皇。现在新任的皇上这赵慎上台了，他这一上台啊，跟这个赵构的思想啊、路线呐、治国之道啊不一样了。这个赵构，高宗是怎么个思想呢？跟这个金人求和，苟且安生。赵慎一想，我年轻有为啊，我怕甚呢？我叫赵慎，跟着金人干。这就组织人马呀。首先呢，他给这岳飞平反了平原昭雪，说这岳飞死的冤都是秦桧害的。老百姓一听新任皇上给岳飞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呢。你敢这赵慎组织这人马呀，就够奔这大金来了，要跟这金朝决战。这金朝就赶紧派出人马，兵分两路跟宋军决战。一开始啊，这宋廷是旗开得胜啊。这个捷报频传，就传到了京都，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啊，

由于这个宋朝的军队内部不和，就产生了一种轻敌的思想。结果就在这福离，这福离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县北。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军是发起了突然性的进攻，使宋军是大败福离。这一场仗使这宋军是元气大伤啊，恐怕几年都缓不过来。这赵慎皇上一听，哎呦，这个后悔哟，悔不该当初啊，要跟这金人决战，结果现在是大败当场，怎么办呢？这就立刻派出朝臣跟金人讲和，嘿，又走那赵构的思想路线了。这讲和的条件就是赔款赔地赔东西，最后经过宋廷大臣的不懈努力，终于这宋朝和金国签订了降星和议。那么这个和议在中国的宋史上叫降星和议。这和议签完了，赔了好几座城池啊，总算是把这金人给摁消停了。那么这宋金两国由这和议开始，你还别说，真消停了几年。要说这孝宗赵慎这个人呢，咱们得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人有学识，确实治国也有方法。不过呢，在当时的南宋，国运衰败，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就是你有挥天之力，大厦将坑，非人力所能支撑。所以一个赵慎改变不了南宋灭亡的道路，弄得这孝宗皇帝心力交瘁啊。因为这个南宋啊，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内外折腾，外边有金人折腾，那么里边呢，在高宗时代有秦桧折腾，你说这国家一个孝宗又能怎样？孝宗不愧为孝宗，他是个大孝之人呢。我查看了中国通史各个朝代的卷本，就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谁也没有赵慎孝顺，他是个非常的孝子啊。可即便是孝子，也改变不了大宋的命运。最后啊，这赵慎吧嗒吧嗒嘴呀，看起来我无力回天，干脆我也学高宗吧，学我爹吧，我也去当太上皇去吧。他就在公元1187年10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在当年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死了。那么真正让孝宗当太上皇的原因，就是高宗赵构的死使他心灰意冷，退居了二线，他也学他老子当了太上皇，就把位置让给了儿子，叫赵敦。这个赵敦就当了6年皇上。这个赵敦有病，什么病呢？精神病，有点神经不正常，疑神疑鬼，而且疑神疑鬼的同时又想求这长生不老，总想吃点长生丹、不老丹、万年丸啊，想吃这个。所以啊，吃多了弄得神经错乱了，就造成每天是胡思乱想。这6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往深渊里迈了一步。可下他这6年皇上做完了，老百姓一想，你可完事儿了，这6年呢。这赵敦一蹲起来，什么叫蹲起来？就死了。他这6年皇上做完了，一死了，他把这位置传给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长子宁宗，叫赵括。这赵括当了多少年皇上呢？31年。这个赵括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当他的爹爹赵敦宣布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皇位的时候，

时候，这赵括把那脑袋扑棱的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爹，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就不想当皇太子，我就不想当皇上。可是这赵敦呢，强制性的命令，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是非当不可，就立了赵括为皇太子。敢光宗赵敦一死，这太子得变成皇上啊，啊，你得现在继位去。赵括不干，就跟着满朝文武，还有这后宫的皇太后，眼泪他都挤下来了。各位，你饶了我吧，我当不了皇上，这什么呢？这皇上这太遭罪了，当皇上都不如说书的轻松啊！我认可说书去，我也不当皇上。这大臣们就拿这个龙袍啊，在后边追。你说他就在前边跑，围着这个八宝金殿这个龙柱子就开转，最后儿让大臣们给摁住了，瞪眼珠把龙袍给穿上了，龙内衣给套上了，龙袜子给蹬上了，把龙脚也塞到那龙鞋里去了，就变成了龙子了。哎，这个宁宗赵括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在位31年还真不错，因为这宁宗赵括呀，深知百姓之疾苦，一饭一茶他都想念着百姓。所以赵括当政的时候，他的后宫皇宫里边生活特别勤俭，他呢也带头勤俭，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特别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独自坐在屋中，面对的蜡烛，这太监们呢就劝说，能不能这样，万岁，你下到圣旨，我们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赵括一摇脑袋，不行，你说外边的百姓这么疾苦，我怎忍心在这吃啊？啊，我的臣民们都吃不饱，我还有心在这喝酒吗？就通过宋卷宋史上记载这么一件小事儿，足以见得赵括是一个守成之君呢。赵括在位31年，他在公元1224年的8月份死于皇宫之内。因为这个赵括呀没有儿子，当皇上期间呢，先后有几个儿子，也许是饮食啊，也许是床凉啊，也许是风大呀，这几个儿子先后都夭折了，死了。那么赵括死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在他们老赵家的宗谱当中就开始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太祖的十世孙，这人叫赵昀。那么这个赵昀就是宋朝的理宗皇帝。赵昀在位41年，在这41年当中，这个南宋起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有一直到无，哎，就这么大个变化。这个理宗赵昀继位后，一开始是由权臣掌朝，基本上他属于说了不算那伙的。后来这个权臣的集团散了，那么这个赵昀呢才亲自理政。到了公元前1234年，这个大金朝啊遭到了威胁。遭到哪儿的威胁呢？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东延伸到嫩江，南到陶尔河，北到额尔古纳河，这个地带突起了一个民族啊，叫蒙古人。蒙古人呢，这个蒙古人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叫铁木真。这个铁木真是谁啊？就是成吉思汗呢。这蒙古民族啊，一开始竟遭受这大金朝的欺压啊，这个大金朝欺压着蒙古人，后来这蒙古人强大了，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国。成吉思汗就当了这第一代的国王，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说杀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我在下一卷说这元朝帝王史话的时候自有交代。

0: 那么蒙古国的强大就跟着大金朝成年这么打，就给大金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一年蒙古国又要发动战争攻打大金朝，这事儿就被南宋的皇帝赵云知道了。哎呀，他一琢磨，此时正是好时机啊，咱们宋朝联合蒙古国两下夹攻打这大金朝，一举拿下，我就报了祖先之仇。就这么样，派使者就到了蒙古国，跟蒙古人一商量，蒙古人一听，还是不对，坚决同意，绝对同意，两下达成了协议，这就南北夹攻，宋蒙联合，联合作战。简短结束，这个金国咔嚓灭亡了。哎呀，宋朝人高兴啊，大宋举国欢庆，万民欢呼，雪了耻了，报了仇了，那么徽钦二帝那骨灰也拿回来了。可是高兴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单说蒙古国和宋军联合作战，打败了大金朝。当时的蒙古国的首领叫忽必烈，这个忽必烈就琢磨呀，这大宋太肥了啊，这国家这么富裕啊，这么昌盛，咱们这多穷啊，也就是骑马，也就是马吃草啊，人吃点牛羊肉。你看人家宋朝人吃的东西，山珍海味海鲜什么都有。揍他，那大金朝不就是因为打宋朝才发的家吗？那咱们也揍他。就这么样，这个蒙古国军队是对大宋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公元1259年，这个蒙古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州。鄂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武汉市，这就离这个南宋的京都临安不远了。那蒙古军队全是铁骑军呢，全是马队，这转眼功夫就能到临安。这个李宗赵云吓得两夜没睡觉。当时这个朝中有个宰相，这小叫贾似道。哎呀，这贾似道这小子还谎报军情，瞪眼睛说这蒙古军队离这儿好远好远，那年那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这个蒙古军队在哪儿贾似道知道，因为各省有急章急报啊，皇上不知道。都眼看要打到临安城下了，这贾似道才懵了，万岁呀，蒙古军队离这儿不远了，你看怎么办，赶紧跑。哎，这赵云就要跑，可偏巧在这个光景，蒙古国内部发生点矛盾，内部相争。为了解决内部的争斗，这个前进的大军突然停止，立刻调转马头回到蒙古国去了。要如果接着打，那南宋早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李宗赵云当41年皇帝，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虽说打败了大金国，可是这个蒙古国的势力比大金国的势力要强大得多，每天李宗都在琢磨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他每天都是在心惊肉跳当中度日。这个心惊肉跳一直跳到了公元1264年的十月，那天这个李宗赵云的心惊惊大劲儿了，肉跳跳大劲儿了，跳死了。10月23日，李宗在临安病逝。他死之后啊，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弟弟的儿子，这个孩子叫赵祺，也就是宋代的杜宗皇帝。这个杜宗继位后是个软弱无能， 成天在后宫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朝中的大事呢，都由那个贾似道，由他来掌权。这个大宋国朝啊，是一片的昏暗呢。在公元1268年，这个蒙古军队又对大宋朝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几番的厮杀，把个大宋朝的军队杀的是七零八落呀，使这杜宗赵祺成天是心惊肉跳，在惶恐之中度日。最后在公元1274年的七月，这个杜宗因酒色过度，连惊带吓，死于临安宫中的抚宁殿。他死之后，由太子赵显继位。这个赵显在宋史上也就是宋恭帝。赵显继位的时候才四岁，四岁的小孩能知道管理国家吗？那么国中的大事呢，就由他的母亲谢皇太后主持国政。这真是孤儿寡母啊。这时候蒙族军队是长驱直入啊，势如破竹，沿途的宋将是纷纷的投降。这蒙古大军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逼近了临安，兵围临安城，就把南宋的国都给围上了。这南宋的朝廷此时已经乱了套了，有不少文武大臣早已举家跑了，皇宫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小皇帝四岁在怀里抱着呢。谢太后一个女的只能是以泪洗面。蒙古大军围住了临安，这时的蒙古族啊已经号称为大元朝，现在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皇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派的使者给这孤儿寡母来了封信，要打咱们就打，不打你们就投降，我们绝不慢待你们。小皇上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那么谢太后呢，拿到忽必烈这封信，把满朝文武剩下那几个又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吧，能打吗？现在临安城没有军队了，军队也散了，文武群臣有的都跑了，还有的自杀了，你看咱怎么办？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得投降，被逼无奈。就这么的，派使者就到了大元的军营，也就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是御驾亲征啊。一看他们母子投降，忽必烈很是高兴，就派人把四岁的赵显皇帝还有他的母亲谢太后带到了军营，以及皇宫里的宫娥才女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们一起由临安押往北方啊，就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封这恭帝赵显为杨国公。至此啊，大宋朝的300年江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元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元朝帝王史话，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这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的下游，就在这个地界居住着一个部落民族。这个部落人们叫它石尾部落。进入了七八世纪，这个石尾部落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渐渐的强大起来了。在当时啊，这个北方的突厥人称这个部落为鞑靼人，那么这石尾鞑靼人就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呢也可以称他们为元蒙古人。当时在这个地区啊，有大小部落100多个，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草原，有自己的骑兵队伍。这部落一多了，他免不了就互相的厮杀，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弱肉强食，所以是连年的战争不断。其中有一个部落叫野速该部落，这个野速该部落的头领叫野速该巴托尔，听明白没？野速该巴托尔这个人是能打仗，手下有100多人，这个骑兵队伍是兵贵神速，行动特别快。在公元1162年，他跟一个部落打起来了，这个部落叫铁木真部落。这野速该巴托尔来了一个出奇制胜，攻其不备，这部队就冲进去了，几家伙就把这铁木真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大获全胜。他心里非常高兴。哎，恰在此时，这野速该巴托尔的老婆生了个孩子。哎呀，野速该巴托尔一想，我得起个名啊，起什么呢？他在地上转了两圈，最后一琢磨，有了这个名字，给我这儿子起名就叫铁木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大名鼎鼎的铁木真，就在公元1162年来到世上。这个铁木真这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蒙古人那个孩子小时候就生长在马背上，你想他母亲怀揣有孕的时候，那就在马背上生下来，往后肩头一搭，这母亲背着他，母亲骑着马，微微大点能扎不扎不走道的，往马后屁股上一放，还驮着这就跑。所以这铁木真小时候是练大刀、练长枪、练骑马、练射箭，是样样精通。长到20岁，另外铁木真有思想、有头脑，头脑反应的也快。偏赶上就在铁木真20岁那年，这个野速该巴托尔和一个齐达部落发生了战争，因为草原的事儿打起来了。可这一仗，野速该巴托尔被对方给射死了，这野速该部落是败了，仓皇逃命，跑出50多里地才稳住了阵脚。铁木真一听父亲死了，放声大哭，最后沾沾眼泪，各位，我要为我爹爹报仇，你们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重新的振作起精神。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野苏该部落一看首脑人死了，待会儿得选一个。哎，当天晚上这铁木真喝了点酒，大刀片一拎，独自就由打部落的驻地出来了，就来到了齐达部落的附近。这马往山坡上一站，他往下仔细观瞧，借着月色，这个齐达部落打营帐呢，都安心的在帐篷里睡觉呢，也没放岗哨，放松了警惕性。那个牧民呢，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所以他游牧性的生活。一想这打胜了，耶稣该部落让他们打败了，没事了，睡觉，哎，都睡觉。可万没想到铁木真来了，他在马背上把酒葫芦拿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几口酒，酒葫芦啪往地上这么一拽，啊，这啪，这马的三叉骨猛打一掌，这匹马就冲进了七大部落。这大刀片一轮的嗡嗡，哎呀妈呀，爹一声妈一声。当天夜里铁木真杀死了40多人，刀啊都砍得跟那锯锯齿似的，大获全胜回来了，回到了耶稣该部落。大伙一看铁木真走了一宿，这第二天早晨一回来浑身是血啊。后来听说了齐达部落当天晚上被宰了40多，大伙是掌声雷动。最后一合计，咱们这耶稣该部落还推荐铁木真为咱们的部落首领。20几岁的铁木真就当上了部落的首领。当上首领之后，他刻苦练兵，卧薪尝胆，干什么呢？一定要把其他部落吃进来，把那些部落大大小小全划进来归自己所用，这队伍才能强大，才能兵强马壮。经过几年的杀杀打打，20几个部落全服了，行了，啊，我们都服了，别打了，都归你调遣吧。哎，全归到铁木真的帐下。其中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德义部落，这个德义部落也100多人，为首的这个部落首领叫德义。这德义就不服，可是也很惧怕铁木真。铁木真一听，怎么的，这德义部落不归顺，我找他去。这得多大的胆子，骑着马来了，独自一人呢，背了弓，带了家伙。这德义部落的首领德义赶紧迎接进来。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的愿望就是把各部落化零为整，明白吗？就是把各部落全归我，你怎么就不服呢？哎呀，这德一看这铁木真这胆子也太大了，独自来的。另外知道铁木真惹不起啊，现在他是兵强马壮，可是又不想投降，还得找个茬。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哎，偏赶上天空来了一个雕。这雕是凶猛的东西，那空中霸王啊，正飞呢。这德义啊一看这雕渐渐飞远了，就跟铁木真说，你要如果能把这雕射下来，我就归顺你，你看怎么样？要照一般人呢，射不下来，越飞越远呢。那雕多大力量，那家伙大膀子，你即便中了一箭也不当什么。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说德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把它射下来，我们部落马上归你调遣。他尽意的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雕飞远点。就见铁木真一探背膀，拿出来牛角霸王弓，走兽壶里头拿出来剑， 弓拉四满月，剑走似凋零。嚓！再看这剑，有的听众说，咋这么长时间呢？你看，那雕飞远了，那剑不得多跑一会儿吗？我这个是没气儿，要有气儿，我再多整一会儿。就这一家伙，把这雕给射上，射的不偏不正，正是致命之处。再看这雕，啪下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有一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哎，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有的听众说：“你这故事哪来的？是不是在《史记》上或者原始上有记载？”没有，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说具体在哪儿他射了大雕，这个史无考证。总而言之，他这一箭把这雕射下来了。那么这个德义部落也就归了铁木真来指挥了。又经过几年，大大小小草原上的部落全让铁木真一股脑的收到了自己的部下。如此强大的部落，使铁木真是万分的高兴。他就跟这底下人说呀：“咱们现在啊，七短八长的都聚在了一起啊，原来都是星星点点各个小部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族，咱就不能号称部落了吧？咱看一看，琢磨琢磨，是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呀？啊，建立国家，对呀，你看现在有多少国呀？西夏国、金国、大宋国啊，北边还有俄罗斯国，这多少国家呢？德国、波兰啊，日本国，咱们也得想办法建立一个国家。”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最后经过铁木真的仔细琢磨，就建立了个国家，蒙古国。这蒙古国就正式的成立了。可是这铁木真的称号也就不能号称什么部长了，是吧？现在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了。最后大家一琢磨，就给这铁木真起了个名字叫成吉思汗。这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成吉思汗就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啊？成吉思就代表大海，雄伟宽宏大量的意思。韩呢，韩代表天，就是天子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叫皇帝，现在还没叫皇帝呢，得什么时候叫皇帝呢？到他孙子忽必烈，哎，那是当了皇上，中国元朝的皇上。那么现在呢，叫韩，大韩，就成吉思汗。这蒙古国建立了，成吉思汗也当上了，他就发动了下一次的战争，哪儿啊？攻打西夏，西夏国呀，就是今天中国的甘肃一带。拿下西夏之后，我这地盘扩大了，随后我再打金国，打辽国。他把这战争方案就制定好了，成吉思汗这就做好了准备，准备对西夏国发动战争。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拿了书信到西夏国见西夏国的国王，说你们呢得投降啊，你要不投降有灭顶之灾呀，你要对我们蒙古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呸！西夏国王说：“你蒙古兵怎么的？蒙古兵，蒙古兵，我就怕你啊！不投降。”话音刚落，这个蒙古军队的铁骑军可太厉害了，就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西夏国的境内了。怎么的？你像这个军队打仗啊，都得带着给养部队。最主要的是粮食啊，那后边得跟了一大堆给养部队，那个前边五万战士，后边就得两万给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可偏偏成吉思汗这个部队没有给养部队，这士兵们不带干粮，哎，就背一水壶就行了， 拿着兵刃，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赶。这个马吃草，人吃什么呢？有的时候碰着动物了，啊，扑哧一刀整死，就那生肉筷子就咕叽咕叽往嘴里就整，咕叽咕叽就喝那血，喝那动物的血，没别的喝了。那有母马，那母马有奶，就喝的马奶。所以他们是昼夜行军，兵贵神速，这一招太灵了，说揍你就揍你，让你喘息不过来。他这个军队是太快，你看没有给养部队，后边没有拖累，简短截说，这西夏可就挨了揍了。

0: 连打西夏国三次，最后把这西夏国给打服了。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半路上。在他打西夏的同时啊，他也派兵是攻打金国。这个金国在蒙古国的前边，再往前就是辽国。辽国的前边那就是大宋朝，现在是宋朝的末年。所以这亚洲这一带那是乱套十分呢。成吉思汗一死，不过他在死的时候就在病床上，他制定了一个战争方针，就是要联合金国打辽国，然后联合宋朝打金国，打完金国再揍宋国，一举拿下全中国，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那么成吉思汗一死，由谁来继这大汗之位呢？谁来继承这个王位？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早年战死在沙场，这二儿子生性残忍，不够做大汗的成分，唯有三儿子，三儿子叫窝阔台，这人厉害，四儿子叫拖雷，这拖雷也厉害。经过一阵的想啊，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大汗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子窝阔台。那么拖雷自己这老儿子也有两下子，就让他做监国。监国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国事，这权力也不小。这窝阔台就继位了。哎呀，这窝阔台一上台啊，那可不是窝阔台呀，真有两下子。他共计在位七年，他发动了一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就是长子军征欧战争。窝阔台一上台一琢磨，前面是金国，再往前是大宋朝，这都不堪一击，先忙不了揍他们。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俄罗斯，俄罗斯后边有波兰，波兰边上德国，哎呀，这后边好啊，这欧洲地区肥呀，磨磨有尖，碰碰有棱，我撅旗杆的话我就撅那大的。他就准备了15万人马，兵分三路准备远征，一切作战都准备好了。他选拔了一个三军的大帅，这人叫拔都，这个拔都为大帅。他临走之时，窝阔台告诉拔都啊，一定要把欧洲给我拿下来啊，那地方什么都有，石油啊，矿产资源丰富，记住，把这欧洲拿下来之后作为大本营，随后再往南走，把宋朝咱一划了，就把这地球咱就绑家来了，这地球都是咱蒙古人的了。海贝雷，放心吧。这拔都说话有点硬，这蒙古人说话嘛就那样。所以有的听众说，你会不会说蒙语？我就即便会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何况我还不会呢。反正总而言之吧，咱用中国话翻译蒙古话。放心吧，欧洲是小小的，咱们是大大的，我到那气着咔嚓的一阵乱炮的全都拿下来了，开路开路的。这15万大军就奔俄罗斯来了。那个时节的俄罗斯啊，都是诸王的封地，有皇上。这15万大军是长驱直入，要攻打莫斯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107.4 ，1395 AM 107.4 107.4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回我给您表演。
4: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3: 嚯，有年头了，
4: 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4: 您很好吗？
3: 啊，不错不错。
4: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3: 还在那儿住，
4: 家里都好。
3: 您成问，
4: 到家您给我问候。
3: 好，一定一定。
4: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3: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4: 是啊，哎呀，太好了。
3: 是，
4: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3: 16岁。
4: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3: 谁问他了？你说这，
4: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3: 1.6米。
4: 是啊，哎呀，我小子1.7米。
3: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4: 啊！我也这么说呢。
3: 哎，您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4: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3: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4: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3: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4: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3: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4: 您也同意了？
3: 谁同意了？是吧？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4: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3: 我您讲讲。
4: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3: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4: 不是，我就是、
3: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
4: 哦，
3: 现在正在上学。
4: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3: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4: 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3: 上上上！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4: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3: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4: 哦，是是，
3: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4: 哦，
3: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4: 好，
3: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4: 有志愿，
3: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4: 是是是，
3: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4: 啊，
3: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4: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3: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4: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4: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3: 哎呦，
4: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3: 你们孩子叫什么？
4: 和平老三。
3: 不叫什么？
4: 和平老三。
3: 哦，你们孩子行三。
4: 不是，
3: 是
4: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3: 一个、啊、
4: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天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3: 嗨，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4: 对呀、啊，
3: 既然是一个， 他怎么叫老三呢？
4: 他小名叫三帮子。
3: 三帮子
4: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这么这么，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十八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3: 和平老三，
4: 对，
3: 哦，你们姓和平？
4: 不是，不姓和平。
3: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4: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龙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3: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4: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
3: 聪明，
4: 哎，
3: 聪明吗？
4: 真聪明
3: 啊！
4: 果不其然，真聪明。
3: 去哪儿看？
4: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3: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5: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3: 骂谁呀、啊？
4: 骂我。
3: 骂他他还乐了。
4: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3: 嗯，
4: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3: 我这至于吗？这是。
4: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你们孩子反应多快，爸爸是老棒子。
3: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4: 是不是？
3: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4: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3: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我跟你这么说
4: 啊，
3: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4: 是是是，
3: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4: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3: 那你这就不对了。
4: 嗯，
3: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4: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3: 那你就强调
4: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3: 哦，
4: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3: 哦，怎么喜欢呢？
4: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3: 啊，
4: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3: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4: 没犯错，
3: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4: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3: 你看，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4: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3: 那叫喜欢呐，那叫气人。
4: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3: 嗯，
4: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3: 是，
4: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3: 这谁说的？是，
4: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3: 怎么
4: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3: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4: 没那事，这个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3: 怎么了？
4: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3: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4: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3: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4: 我不同意。
3: 你怎么不同意啊？
4: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3: 学习好。
4: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3: 功课好。
4: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3: 成绩优良。
4: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3: 大鸡蛋得零。
4: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是。
3: 这是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4: 这意思。
3: 你看你们孩子
4: 啊，
3: 小的时候小骂街，
4: 嗯嗯嗯，
3: 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
4: 啊，
3: 考试的时候得零，
4: 是、啊。

0: 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1: 对，什么您呢？
0: 典型的导弹。
1: 您说那是核武器？
0: 对，他可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0: 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 导弹
0: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是捣乱，
1: 没捣乱。您再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0: 圆了，那叫抢了。
1: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0: 你在家了吗？
1: 在家呢。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管了吗？
1: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0: 好，
1: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0: 啊！
1: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0: 哎，好得，不管。对，这就不管了，
1: 不让管了，
0: 不让管。
1: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0: 哎呦，
1: 现在给人送回去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0: 那你怎么解决
1: 啊？我爱人有主意啊。
0: 是，
1: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0: 你吃了吗？
1: 反正够甜的，
0: 还够甜的了。
1: 这也不管呐。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呢？
0: 那什么你该管呢？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0: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0: 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0: 那就对了。
1: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嗨，是，
1: 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心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0: 这没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1: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0: 啊。
1: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五的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0: 哎，别去了，
1: 给你这把菜刀
0: 啊。哎呀呵，我说玩命去。
1: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0: 是
1: 啊，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0: 他服了
1: 啊。
0: 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啊，
1: 没，
0: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1: 老怕孩子吃亏
0: 啊，这叫护犊子，
1: 不是那意思。
0: 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1: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0: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0: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0: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0: 还夸奖啊这。
1: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0: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0: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 我就跟您说，
0: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0: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1: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孩子有人缘，
0: 还有人缘了。
1: 您想啊，单身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0: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0: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0: 老找里边去，
1: 找里边去
0: 啊，
1: 叫派出所去。
0: 对，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 啊，留了，
0: 留了，
1: 没交情能留下吗？
0: 交情
1: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你白来留您，不太管您一顿饭吗？
0: 啊，
1: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0: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街坊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0: 啊，
1: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0: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

0: 十天半月出来就得了
1: 啊。
0: 哪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1: 啊，
0: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哭哭，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儿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哥，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1: 多时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
0: 嗯，
1: 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现在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
0: 嗯，
1: 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0: 哎，
1: 这倒没关系，住姥姥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十年。
1: 十年，
0: 嗯，
1: 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0: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十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
1: 嗯，
0: 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是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十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呢，
0: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1: 嗯，
0: 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
1: 嗯，
0: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现在人民恨我。
1: 嗯，
0: 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骂街小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吓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的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的是。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 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着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一落了，没舍得戴。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了，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1: 孩子这么一说呀、啊，您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我去你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4: 哎，
3: 咱们进饭店。
4: 好嘞，
3: 走吧，
5: 走吧，走吧。可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6: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5: 爱的代价。喂
7: ，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6: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7: 喂，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6: 我唱的。
5: 爱的代价。
7: 对，我就是代价。
6: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7: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6: 你车呢？
7: 啊，你车呢？
6: 你车呢？
7: 我车在这儿啊。
6: 就这车
7: 啊？
6: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7: 啊。
6: 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7: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6: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7: 您没车呀？
6: 啊，
7: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一起来。
6: 我以前有车，
5: 哎，
6: 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7: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 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6: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7: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6: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7: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
6: 没，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7: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6: 聊吧，
7: 聊呗，
6: 聊啊！
7: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6: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7: 啊！
6: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7: 哎，不要啊，
6: 一串羊肉串。也，
7: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6: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
7: 雨。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6: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7: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6: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7: 不，你说的星星吗？
6: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7: 哦哦哦，
6: 长得可好看了。
7: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6: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7: 啊。
6: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7: 啊啊，
6: 好看和不好看。
7: 对，
6: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7: 啊，
6: 不好看也要夸他。
7: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6: 你夸他有气质。
7: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6: 非常有气质。
7: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6: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7: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6: 星星跟别人跑了。
7: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6: 特别难受
7: 啊，
6: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7: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6: 借你浇愁
7: 也行啊。
6: 借你浇愁，哀愁更愁。
7: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6: 你送我
7: 啊？我不听了。
6: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7: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6: 我们，
7: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6: 你必须得听。
7: 你上当了。
6: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7: 哦哦哦！
6: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7: 哦哦哦！
6: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7: 啊？
6: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7: 不是，这事儿是不怨你啊？
6: 嗯。
7: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6: 爱还需要告诉吗？
7: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6: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7: 啊，
6: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7: 对呀，
6: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7: 哦，
6: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7: 啊。
6: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7: 那不挺好吗？
6: 啊，他俩结婚了。
7: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6: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7: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6: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7: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6: 你不知道
7: 时候了
6: 啊！你明白了吧？
7: 哦，我大概明白了。
4: 孩子还在这儿呢。
6: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8: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 谁结婚的呀？
9: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10: 儿子，回家。
11: 哎，叔叔，再见。
12: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9: 爷爷，再见。
5: 你叫你爷爷呢，
7: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5: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7: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5: 钱也没了。
7: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5: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7: 赚钱。
5: 不对，诚信。
7: 对对，
5: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7: 对呀、
5: 啊。啊，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7: 对呀、
5: 啊。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7: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5: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7: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5: 那你能不能帮我追追？
7: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5: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7: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5: 你坐下吧。
7: 干嘛？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7: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5: 宇宙爆炸了。
7: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5: 真的吗？
7: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5: 不听不听不听，
7: 你必须听。
5: 你上当了。
7: 我只给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5: 那你怎么还活着？
7: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5: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7: 我代驾呀。
5: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7: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5: 你贵姓？
7: 我姓肖。
5: 你叫什么？
7: 那不写着呢吗？
5: 肖土叫小土豆。
7: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5: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7: 你是？
5: 我小名叫大冬瓜。
7: 大冬瓜炖土豆啊。
5: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7: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5: 你太有气质了。
7: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5: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7: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5: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7: 这不应该的吗？
5: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7: 我相信你一定行。
5: 我想请你吃饭。
7: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5: 你请客？
7: 我请你。
5: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7: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 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实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请问你找哪一位呀？啊，这里是王教授家，他去开学术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呀？
6: 哎呀妈，是你！哎呦，你把我给唬懵了。
5: 哎，我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
6: 哎呀，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
5: 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木匠来给我打床。
7: 五楼三号。
5: 可不咋，你拉倒我。谁呀、啊？
7: 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5: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
7: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5: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镜都装反了。
7: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家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5: 没走啊。
7: 真是二丫，
5: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7: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5: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7: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5: 不是，我是北京人。
7: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儿呢？
5: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十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7: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5: 没有了。
7: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5: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7: 开门，开门，二丫，我是虎子，开门。
5: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开啊。
7: 看着别抹了，你开开，开开。
5: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
8: 你还是穿着吗？
7: 哎，汗脚。 哎呀，再瞧你。
6: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7: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6: 虎哥，你渴了吧？我给你弄点好喝的去啊！
7: 不用，
6: 等着，
7: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败火，没。

0: 哎呀，你那干啥呢？那个土老帽吧你，这叫压力壶，看着。苦吧你呀，喝着。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1: 那到底啥病啊？
0: 没啥病啊。
1: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儿？
0: 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雀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1: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呢。
0: 哥，说我变样了没？瞅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邪乎拉的，这骗人。
0: 呀，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
0: 干啥？也没人，亲一口。
1: 别的你。
0: 你不爱我。嗯。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1: 那我能亲吗？
0: 你咋不能亲呢？
1: 王教授媳妇我也不认识，也不能让我亲呢。
0: 啥玩意儿啊？那你亲我呢？亲一口。
1: 你别的，你说亲就亲，一点思想过程都没有，这玩意儿
0: 还思想过程呢？你看人家电视里边那搞对象的，人头回见面就亲嘴，人家还那个啥呢？
1: 咱家那边电视没那么多频道。
0: 只要有频道就有搞对象的，有搞对象的就有亲嘴的。
1: 那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0: 你看的啥节目啊？
1: 动物世界。
0: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边尽是搞对象的影片。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1: 你拉倒吧，人家嘴多大呀。
0: 你看过呀？
1: 那钟海翔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0: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袜里头的。
1: 哎呀妈，真混了。
0: 哎，虎哥，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1: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0: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1: 真的？
0: 找我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1: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0: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1: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0: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1: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0: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1: 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0: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1: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0: 你看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1: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0: 你呀，你坐着吧，做饭去。
1: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

0: 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这红毡铺地那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东头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壶底水锈抽上了，影响身体健康。还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二丫，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1: 干啥呀？
0: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1: 哎呀，我让你别走啊！
0: 你啥？
1: 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呢，你不听了？
0: 那就快说吧，啥话？
1: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0: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1: 养鸡场？
0: 你忘了？
1: 啥呀？
0: 你跟我说的，咱家要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去年8月15的晚上。
1: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0: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1: 你还从你们家偷出俩广东月的，
0: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1: 哎呀，红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0: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1: 红哥，
0: 嗯，
1: 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着舒心。
0: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1: 哎呀，虎哥你真好。
0: 哎呀妈，太幸福了。
1: 虎哥，我跟你走。
0: 真的？
1: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0: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1: 哎呦，你那脸。
0: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邮家具蹭上红漆了。
1: 虎哥。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4: 叫您乐。
3: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3: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有这么一种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3: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3: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3: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3: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3: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的。
4: 那怎么说呢？
3: 郭老师，
4: 您老师，
3: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3: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3: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3: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3: 猴骑骆驼，
4: 这是
3: 高人一头
4: 啊。
3: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3: 空前绝后了。
4: 什么俏皮话呢？
3: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4: 那怎么说呢？
3: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4: 那不错呀。
3: 蔡培生，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4: 啊！
3: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4: 这是
3: 一清二白，
4: 不错。
3: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4: 啊，
3: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4: 啊！
3: 胡萝卜就烧酒，
4: 这是
3: 嘎嘣脆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4: 啊，
3: 说的真热闹。金刚钻包饺子，
4: 这是
3: 热闹的钻心儿。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4: 啊，
3: 这个相声说多好，
4: 就是
3: 特别是这杜国志，
4: 我
3: 长得多漂亮，
4: 我这模样，
3: 大油饼卷酱肉，
4: 这是
3: 肥的冒油，
4: 这叫肥的冒油了，这像话。
3: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4: 哎，全能用。
3: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4: 什么地方？
3: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4: 瞧他找这地方，
3: 不许说俏皮话，
4: 是吗？
3: 念悼词
4: 啊，
3: 要难过。
4: 那怎么念呢？
3: 先奏哀乐。
4: 您来一来。
3: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4: 那是。
3: 大当起大咚。
4: 这是哀乐。好嘛，难过了，要念悼词了。
3: 相声演员杜国之。
4: 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3: 举例子，
4: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3: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4: 啊，
3: 我举不了例子。
4: 哦，
3: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4: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3: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4: 凑合死一会儿，
3: 2分钟就完。
4: 行，
3: 相声演员杜国之，
4: 这可是举例子呢。
3: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4: 神经病啊。
3: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4: 兽医啊！
3: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4: 哦，我这就死鬼了，
3: 学嘛，演
4: 死鬼。
3: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4: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呢。
3: 死鬼别说话，
4: 别说。
3: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4: 这里还有家属啊，
3: 你爱人来了
4: 啊，
3: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
4: 提大多
3: 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4: 还有向遗体告别呀、啊？
3: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
4: 瞅一眼了，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到这儿了？我知哎。
3: 你怎么不干了？
4: 我真死了。
3: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4: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3: 你商量什么事
4: 儿？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3: 念悼词加俏皮话
4: 啊，
3: 那乱套了。
4: 我看一样。
3: 来了啊，
4: 来了。
3: 大当其他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4: 我又死一回。
3: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4: 啊，
3: 他就老和尚搬家。
4: 再怎么讲，
3: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4: 这是
3: 翻了白眼喽、嗯、
4: 瞧这热闹劲儿。
3: 杜国志同志、
4: 啊、
3: 生前的为人处事、
4: 嗯、
3: 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4: 这是
3: 直来直去、
4: 啊、
3: 再说他的艺术表演、
4: 啊、
3: 是狗追鸭子，
4: 这是
3: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4: 这是
3: 水平比脚高。
4: 嘿，这叫比脚高。
3: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
4: 嗯、
3: 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嗯、
4: 对，
3: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4: 这是
3: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4: 这是
3: 太难过了
4: 啊。
3: 坛子里头打气氛，
4: 这是
3: 想不开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老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上哪里啊？不怕让人笑我呀？超招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了，
1: 不摘。
0: 摘了，
1: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1: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1: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1: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0: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1: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0: 你咋的？
1: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啊，
0: 这叫掐吗？这叫拽着老皮筋都不招色了，得死手撑着点儿。
1: 那你不白撑啊？我这脸是拿手一撑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0: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万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1: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0: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1: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0: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杨活，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1: 他能和我比吗？
0: 你咋的？
1: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来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这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0: 哎、说过六十多回了，不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1: 这谁呀、啊、
0: 你杨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1: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0: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1: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0: 咋的、哎？
1: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0: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1: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啊！
0: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的。
1: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巴可。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1: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0: 拉倒，
1: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0: 有目标没？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0: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1: 你爱我有多深呢？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求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披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1: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长院练的秧歌，对不？
0: 你去了？
1: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0: 我咋没瞅着你呢？
1: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0: 盯梢去了。
1: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0: 多提宝贵意见。
1: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0: 你说。
1: 第一，基本功太差，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0: 接受。
1: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 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0: 事。红字咋写？
1: 画个圈儿，我这就画个圈儿。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0: 咋的？
1: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0: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条喇叭呢？
1: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0: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1: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0: 人家那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1: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0: 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1: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0: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1: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0: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分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1: 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细听一时。

0: 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1: 哎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0: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惜吹！
1: 你吹出来要大伙儿听听！
0: 今天我何处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个
1: 喇叭！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动静。
0: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1: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0: 好，我吹。

0: 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的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来，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是不是？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妹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儿；
1: 哎，
0: 后腿一抬，豆子儿；
1: 哎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儿。
1: 嗯，
0: 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不化妆了。
1: 咱不装了。
0: 对。嗯、哎呀，要不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别说，
5: 大哥，
4: 动手啊！
5: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4: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三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5: 我，唉，这回麻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6: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4: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哦，
6: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7: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6: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待会儿
7: 呀，别动，站这儿别动。
6: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7: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6: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7: 别动，往后站。
6: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7: 嘴倒挺甜。
6: 大哥，你吃糖。
7: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6: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7: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6: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嗯，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7: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6: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7: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6: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7: 就这本事啊？啊，
6: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趟。
7: 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6: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7: 都干什么了？啊，
6: 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 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7: 不是你踩点来了，
6: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7: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6: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
7: 干这行几年了？
6: 5年。
7: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8: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7: 都在哪干过？
6: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7: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6: 啊，那后来我就不干了。
7: 为什么呀？
6: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7: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6: 啊？
7: 人家就没发现您
6: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7: 那后来呢？
6: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7: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6: 哎，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7: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6: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7: 那是通缉你们呢？
6: 对，通知我们回去。
7: 通缉
6: 啊？
7: 通缉？
6: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7: 怎么了？
6: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7: 你姓什么？
6: 我姓好。
7: 你怎么能姓好呢？
6: 我爹就姓好。
7: 你叫什么？
6: 我叫好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7: 好德寿，你干脆叫好德寿不就完了吗？
8: 好德寿哪有叫这名？
7: 多大岁数了？
6: 我有简历。
7: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6: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7: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6: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7: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6: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
7: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6: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前途一大
7: 你行了，
6: 我们那一家子。
7: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6: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7: 你给我留点行吗？
6: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7: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6: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7: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6: 什么？
7: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6: 谁？
7: 你。
6: 你再说一遍。
7: 你不是个好人。
6: 你再说3遍。
7: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6: 你再说10遍。
7: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6: 我等你还有7遍。
7: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6: 什么？
7: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6: 我
7: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6: 你接着说。
7: 你真是个好人呐。
6: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7: 你是来应聘的吧？
6: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7: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6: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7: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6: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7: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6: 你没问我呀。
7: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他。
6: 我留下？嗯，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7: 怎么的？
6: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7: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6: 啊！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7: 哎，你叫好得寿？
6: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7: 什么通缉呀？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6: 真的？嗯。那你呢？
7: 平起平坐吗？
6: 平起平坐？嗯。你给我倒杯水。
7: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6: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7: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6: 好，还同伙啊，大哥。
7: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6: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哦，
7: 来，
6: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亲家，咋的？这还撂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2: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2: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2: 是咋的？咋的了？
1: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他说可以呀，我刷3000。
2: 你这事，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呀，
2: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拍照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2: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3: 你好，是钱卖家吧？
1: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
3: 谁？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4: 我叫大长脸。
3: 对。
1: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4: 太神勇了。
2: 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3: 大爷啊，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1: 没打算采访，没用。
2: 别的人家都来了，
3: 对，
2: 你采吧。
3: 是
2: 顺便也采我2下。
3: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1: 网上啊，
3: 对，电脑网上，
1: 电视看不着啊，
3: 电视看不到，
1: 全球的，
3: 全球，对，
1: 网上咱咋看呢？
3: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1: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3: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2: 哈西？你这是。
4: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3: 对，
4: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3: 对，哎，
4: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3: 对
1: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3: 对，
1: 还是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3: 是不是？太神动。
1: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2: 对对，
3: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1: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2: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1: 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3: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4: 嗯，好。
3: 都不行。
1: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2: 谢谢你。
1: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3: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1: 你这啥队伍啊？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4: 谢谢大爷，我实习呢，
1: 实习呢，
3: 准称的啊。
1: 欧米尔，好了，来，预备，走。
3: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 我们现在铁岭钱江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3: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2: 刚回来，脚前脚后。
3: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2: 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3: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2: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2: 踩他。
3: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2: 对，
1: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2: 对对，
1: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
2: 那
1: 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3: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3: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2: 对，就俩。
3: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2: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1: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是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这还得。
3: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1: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3: 对不起大爷，
1: 可不是咋的。
3: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白，叫白闹。
3: 哦，原来是姓林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1: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2: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3: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3: 种地。
1: 嗯，收入不可好了。
2: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1: 哦，处的特别好，
3: 是吧？
1: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3: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3万，三多少啊？
3: 3万吗？
1: 3万啊？
2: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怎么
3: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3: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3: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1: 嗯，
3: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3: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仨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你这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
2: 你是不是自愿的？
1: 嗯。
2: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1: 你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 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行，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
2: 哦。行不？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1: 那你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3: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1: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3: 白大爷你好，
1: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3: 啊，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好，
3: 没好。
1: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1: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1: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来。
2: 播吧
3: 啊！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那个用词不当。啥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啥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不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3: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说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你
1: 那什么，我青年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那
1: 现场直播，全球人。
2: 不啊。
3: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3: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3: 什么意思？
1: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2: 啥？
1: 这个人我不是说真，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3: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1: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3: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2: 寡妇，
1: 你说话就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2: 了。你
1: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1: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3: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1: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3: 来了，
1: 我求你们，
3: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2: 来了。大哥，谢谢你。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5: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1: 坐哪去？坐哪去？
5: 你这些人不
1: 行吗？大哥，
2: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1: 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5: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1: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5: 我 谢谢
1: 你。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5: 我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1: 不哭啊。
5: 对不起啊，
3: 没事，阿姨。
5: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1: 你先回去吧。
2: 我才不回去。
1: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2: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3: 股东？
1: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2: 我啥意思？
1: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2: 我不是
1: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包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2: 我那个
1: 现场直播，
2: 这叫现场直憋呀。
3: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5: 我也不会说啥，就说声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5: 说两句话。
1: 你说几句。
5: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3: 哎，是搜狐啊。
5: 感谢搜狐气象台。
1: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3: 你别紧张，别紧张。
5: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3: 拦不住，
1: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5: 拦不住
1: 、
5: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1: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快，
2: 你拉，
1: 没事。
5: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1: 不是啊，怎么就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5: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1: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5: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1: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2: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1: 什么雕啊？
2: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1: 你说啥玩意儿呢？
2: 这不都明了吗？
1: 啥明了？
2: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2: 我不要。
1: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去。
2: 不是，你骗谁？你这不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呢？
1: 什么？你们在播多少了？
3: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干啥呀？
1: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
1: 你干啥你？
2: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2: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意思？
1: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2: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你
1: 回家行不？
2: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怎整哪去了。
1: 你来，
2: 我看看。
1: 这说明啥？
2: 我啥不说。来，
3: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2: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2: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2: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让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5: 认识。
2: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6: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6: 啊？那我们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2: 别
6: 不认识。

0: 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0000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0000都捐出去了。
2: 我是这么事，不是这回事吗？
0: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
1: 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0000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你这样，
2: 是这么事呀？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2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看，哎，大妹子，
3: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4: 你走啊！
5: 追啥呀？
3: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

0: 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资讯有故事，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3: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2: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参赛选手于娜说：
4: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2: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5: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2: 赛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5: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2: 随着市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世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6: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2: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7: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这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2: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7: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2: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 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一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8: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2: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9: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三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2: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世赛做最后冲刺，
10: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2: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燕涛表示，
11: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2: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10: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2: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燕涛说：“
11: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2: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这也让傅宇豪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10: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样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2: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12: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2: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10: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 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2: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

0: 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十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 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啊、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2: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3: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凌表示，
4: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 一方沃土。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5: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6: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5: Not people that are standing still.
0: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7: Imagine this. These kids.10 days.
8: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10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7: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s.
0: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9: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0: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0: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11: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1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连日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
3: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
4: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跨越山海共婵娟，全球多国共庆中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在连接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三国交界处巴西伊瓜苏市精彩上演。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及中国的各界嘉宾与当地民众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震撼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中国功夫以及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和对中国人民的中秋祝福。巴西伊瓜苏市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埃万德罗·费雷拉对记者表示，
6: 中国文化很美，今晚演出很不错，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祝福每一个家庭幸福，也希望巴中友谊长存。
1: 璀璨的灯光与充满东方韵味的表演将整座广场变成了友好交流的海洋。不少现场观众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远在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巴西民众卢卡斯对记者表示，
3: 活动真的太棒了，这是巴西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融合，我一直梦想着能去中国看看，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了期待。
1: 巴西民众阿琳娜和家人一起观看了舞龙表演。
2: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它象征着繁荣与好运。我的小儿子看得目不转睛，全家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1: 据悉，自2017年以来，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政府已将中秋节正式纳入了当地的官方旅游日历。近日，第四届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商业街25街举行。在活动开幕式，来自当地华人社团的舞龙舞狮队伍沿街道巡游，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把嘉年华活动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今年，主办方还特别邀请到湖北艺术团，把湖北的传统戏曲《楚剧》和《洪湖水浪打浪》等脍炙人口的地方名曲介绍给巴西观众。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剧演员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进行表演，虽然语言不同，但传统戏曲的唱腔、动作和人物情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7: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圣保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的嘉年华的活动，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
1: 这是圣保罗连续第4年在25街举行中秋庆祝活动， 除了舞台演出，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剪纸。

0: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创等体验项目，让巴西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一名从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来到圣保罗旅行的小游客，被现场精美的剪纸吸引，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巴西游客何塞·卡米洛表示，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来自贝伦，我们快结束旅行的时候赶上嘉年华活动，我看到大家在制作剪纸产生了很大兴趣。
0: 今年文化展区还增加了闽南特色的国风文创，以厦门鼓浪屿传统戏曲和簪花围等元素为灵感制作的杯垫、饰品和服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巴西民众认识中国不同地区文化的一扇窗口。此次中秋活动组委会文化展区负责人罗淑君介绍说，
2: 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针灸，就是我们中医这一块的，还有剪纸。在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
0: 在加拿大，传统的中秋庆祝活动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华人聚居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庆祝行列，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该市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柏林顿市市议员凯尔文·加尔布雷斯说，
3: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我很惊喜，活动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城市里有这样的文化活动。
0: 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当地舞狮队成员阿米特表示，
4: 我也了解中秋节背后的神话传说，我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它非常美好，蕴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0: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当地民众泰玛表示，
5: 我喜欢拍照，也很喜欢整个活动。我现在很期待去中国。我知道对加拿大人有免签政策，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中秋节，他们会准备月饼。我期待今年能吃到更多月饼。
0: 近日，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庆典活动在伦敦举行，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华侨华人、当地居民以及各地游客共度中秋佳节。伴随着锣鼓声，传统舞狮率先登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合唱、戏曲、民族舞蹈和器乐演奏等节目也纷纷登台，传统中华文化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不少英国当地民众和游客观看表演，品尝月饼，中秋所承载的团圆意义成为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纽带。
6: 我以前吃过月饼，真的很好吃，是软软的，甜的。对我来说，家庭团聚意味着家人分享美好时刻，彼此陪伴，共度时光，创造美好回忆。我认为这个活动营造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汇聚了不同的视角，分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3: 我最近去过中国，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和家人在上海待了8天。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
0: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

0: 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中式园林，湖心亭、九曲桥、月亮门等江南园林元素在易北河畔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见证着上海与汉堡多年来的人文交流。民乐舞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0: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介绍说，
3: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在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豫园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中心，我们经常在这里相聚，相互了解，如今一同庆祝中秋，更是释放出美好的讯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0: 舞台上不少德国演员也带来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德国大学生丹尼斯在现场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水调歌头》。提起中文学习，他介绍说，
4: 我是最近这几年，应该有3年4年差不多，学的中文。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0: 对于一些德国青少年来说，中秋也不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中国传统节日，而成为一次可以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两名德国青少年用中文介绍说，
5: 就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0: 在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除了美食，这里还有灯笼制作等互动展位，让中秋从一场传统节庆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文化体验。汉堡市民玛利亚·赫苏斯·马丁内斯表示，
7: 我是通过看电视剧知道的中秋节，它关乎家庭，关乎友谊，关乎团聚和相伴。
0: 汉堡市民阿兰查·阿拉娜说，
8: 我是通过朋友了解的中秋，能够在汉堡走进中国很特别。
0: 一座豫园让相隔万里的上海与汉堡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一个中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轮明月相聚在这里。近日中国驻德国使馆举办的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首场中秋之夜文艺演出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举行，中德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同聚一堂，来自中德两国的演员和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和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等中德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频频。华夏古乐团演奏了《欢乐颂》，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演唱了《茉莉花》，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来宾们纷纷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期待通过更多人文交流活动增进对中国的理解。
9: 这场演出精彩极了，它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比如音乐以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各种风俗。这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它真的很棒。中秋节是一个让家人好友和亲人团聚的时刻，大家欢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一同庆祝节日，分享文化传统，当然还有美食。
0: 据了解， 晴晚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为当地民众搭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繁华表示，明年是中德建交55周年，希望以中秋节为契机，让更多德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进中德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近，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中国美食、传统艺术、体育、科技等元素走进德国城市公共空间，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当地民众奥古斯汀说，
3: 中国节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良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活动的初衷，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更紧密的联系。
0: 除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外，在杜伊斯堡中国节现场，乒乓球表演同样吸引了不少德国观众的目光。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舞，精彩的扣杀，快速的对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通过一场场轻松活泼的互动和表演，德国民众在感受乒乓球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了解。当地华人肖乐瑶说，
10: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觉得就是作为海外华人，我们这个思乡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切，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活动，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11: 你好，中国，欢迎大家来杜伊斯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近日，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陆续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活动，来自中匈两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度满怀诗意与团圆气息的中秋时节。活动现场，中匈艺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让诗会成为一场汇聚中匈多方力量的文化聚会。匈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切尔凯斯·加布尔表示，
3: 近年来匈牙利举行了多种中秋活动，中秋节已广为匈牙利民众所熟知。中秋节之所以对匈牙利人重要，是因为这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事实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超越了节日本身，它象征着友谊与团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中秋快乐。
0: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沙特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方来宾共迎佳节，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穆罕默德表示，
13: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14: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0: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推动更多沙特青年走进中文。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颖介绍，越来越多学生愿意持续投入中文学习，通过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拓展未来发展的选择。
15: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很多沙特的学生们他们会持续的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这几年非常明显的申请奖学金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
0: 日前，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上，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 包括茶文化体验、月饼制作、兔子灯制作、猜灯谜、团扇制作和

0: 国风书画等等。迪拜大学法律系学生泰姆宰通说
1: Traditional mooncake，
2: 我在做中国传统甜点月饼，
1: 中秋节快乐。
0: 从制作月饼到猜灯谜品茶，中国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迪拜，中秋文化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走进当地民众。迪拜大学校长伊萨·巴斯塔基说
3: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
4: 这是一个象征团聚的一天，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活动充分体现了包容的含义。今天有很多美好的元素，核心就是团结，是人们携手合作，是家庭也是友谊。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5: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6: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5: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6: 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5: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6: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5: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

0: 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1: 周五上午11:05，洛嘉放下电话，看着会议室里满心焦急的人们，他发现林振威也目光烁烁地看着自己。洛嘉心里十分佩服这个料事如神的总经理。洛嘉对大家点了点头，轻声说：崔国瑞坚决支持捷科，会议没有结论。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洛嘉却露出了笑容。果然如我们所料，提交党委会讨论。林振威也笑了起来，他站起身顺顺衣领，轻轻地说：
2: 哎，大局已定，准备庆祝。
1: 洛嘉知道林振威说的是实话，京信银行是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他本来就和他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洛嘉在几天前建议刘峰提交党委会讨论，刘峰还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看来，党委会已经成了输赢的关键。洛嘉早就已经做通了大多数党委成员的工作，再加上刘峰这个一把手，确实就像林振威说的，大局已定。周五上午11:10，消息很快传到捷科销售团队的耳中。周瑞本来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崔行长的坚定支持让自己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2: 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去做京信银行党委成员的工作。
1: 周瑞知道刘峰将决定权转移到了党委绝对不是好事儿。常怡和涂主任并非党委成员，刘峰彻底摆脱了他们，崔国瑞将会陷入到孤身作战的境地。萧云已经了解了会议的整个过程，他向大家分析说：其实刘峰曾经说过捷克的表现也不错，说可以考虑以后合作。我建议看看是不是有拆分这个项目的机会，哪怕咱们得到项目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拱进去一点儿，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夺回来。
2: 如果能够切分，我们就赢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做党委成员的工作。只可惜京信银行的党委我们只认识刘行长和崔行长。哎，这样，方伟啊，你迅速列出其他党委成员的名单，我们马上上门拜访，讲清楚咱们捷克的优势和对他们京信银行的好处。
1: 周五下午11:10，陈明凯在办公室里看着销售报表，心中更加绝望。魏延和李朝东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提拔杨璐打击周瑞的做法显然激怒了华东和北京的团队，他们压下订单，本来强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压了下来。距离季度结束只有3周的时间了，可是差距却越来越大。陈明凯希望京信银行的订单可以真正地拯救自己。
2: 哎，你们说一说啊，那个京信银行的订单到底怎么样了？
1: 魏延已经打听到了这个项目的最新进展。
2: 陈总，听说这个项目要提交京信党委会讨论了。那么提交党委会讨论机会有多大呢？这个全赢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分到一部分倒是很有可能。
1: 李朝东从他们的谈话当中看到了希望。
2: 哎，只要咱们从这超级大单中分出那么一点点，咱就能完成任务，渡过难关了。陈总，真的。
1: 魏延接着李朝东的话说：
2: 那如果真的切分了， 苏瑞可怎么处理呀？上个礼拜呀，您不知道，我们部门开会的时候，这已经打起来了。现在关系这么紧张，以后怎么在一块儿共事儿啊？
1: 陈明凯叹了一口气。
2: 哎，我想将周瑞留下来，可惜如果他在公司坚持拉帮结派，没有办法和同事相处，即使这个订单赢下来，我们也绝对不能够因其而姑息迁就他。
1: 周五晚上7:20，方威从来没有对一个订单这么绝望过。洛嘉在这个项目中已经精心布局，自己却一头冲了进来，像一只左冲右突的困兽。而洛嘉呢，则是不慌不忙的猎人，正在慢慢地把包围圈缩小。方威现在已经可以看见悬在眼前的屠刀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出洛嘉的破绽。
2: 这个破绽，它一定存在，但是洛嘉的弱点在哪儿呢？刘峰为了儿子去加拿大，那么洛嘉为什么也去加拿大呢？这里面啊，一定有原因。我总得把这个答案给他找出来。
1: 方威坐在鹿港小镇靠窗的座位上，等候何琳。这个可爱的、毫无心机的女孩子，已经成为了方威在赵颖身边安插的内线。源源不断的消息都从何琳那里传来。何琳的心里同情方威，听到方威上次在 KTV 的门口大声说出“我不管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结婚、甚至有没有孩子，我都永远不放弃”的话，何琳更加感动了。如果遇到一个这么痴情、有本事、又这么英俊的男孩子，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他。方威只是没有国风有钱，其他的方面一点儿都不差。何琳透露给方威 KTV 聚会的消息，并没有受到赵颖的指责。方威和国风在门口碰见，太过巧合，也不是何琳的责任。何琳走进餐厅，看见方威向自己招手。方威站起来，请他入座，点了晚餐。方威直接问他：“
2: 哎，何琳啊，赵颖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1: 何琳不知道方威此次的目的，对方威直接询问赵颖的情况并不生气，反而非常欣赏方威的痴情。何琳老老实实地回答：“哎呀，应该就是这几天吧。哎，他必须回来了。”说是婚礼定在2周以后，结婚之后马上就要动身去加拿大了。
2: 哟，是吗？
1: 对呀。
2: 哎，何琳啊，那赵颖到了加拿大怎么生活呀？好像那边也是一片冰天雪地吧。
1: 说也是，不过他们的房子早都买好了，他还给我看过照片呢。
2: 哦，
1: 那是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哎呀，景色特别好。对面呢，就是海湾和雪山，哎，交通也非常的便捷。说是出了公寓，走路5分钟就到了，温哥华最繁华的商业街。
2: 哇，这么好的房子呢？
1: 当然了。
2: 哎呀，这住的地方不愁了。哎，那他在加拿大怎么上学呀？
1: 你想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国峰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宝马跑车，哎，我看见照片了，真棒。
2: 啊，宝马的跑车？
1: 是啊。
2: 怎么也得需要几百万呢？这他们俩怎么那么有钱啊？
1: 哎呀，人家国峰家里就是有钱啊。看来何琳并不知道更多的消息，但是对于方威，这已经足够了。作为银行官员，刘峰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钱。方威几乎可以肯定，洛嘉去加拿大肯定跟国峰出国留学有关系。晚饭后，方威打车送何琳回宿舍，然后让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酒店， 连接上网络，等待泡泡龙的出现。方薇躺在床上，几乎要睡着的时候，只听到电脑叮咚一声。方薇看见泡泡龙终于上线了。方薇马上在电脑上输入：“
2: 我知道洛嘉去加拿大的原因了。”
1: 对方的文字迅速从屏幕上闪出：“哦，是什么？”对方的文字刚刚出现，方薇已经将在键盘上录入的文字啪的一下用回车键敲了出去。
2: 那就是帮助刘峰的儿子办理出国手续，给他买房买车，这就是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
1: 你有证据吗？
2: 没有。
1: 去拿到证据。这句话出现之后，泡泡龙就消失在了 MSN 上。
3: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五晚上八点十分，黄静在家的时候，周瑞总是盼望周末可以和黄静在一起，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现在，工作时间的那些纷争却压榨着周瑞的神经。为了能够把他们排挤出去，周瑞甚至开始学习洗衣服。可是他却把水喷得满地都是，衣服还是皱巴巴地堆在盆里。上周和黄静的母亲通过电话，黄静并没有回电话。周瑞本想赌气坚持不再打电话了，但是洗衣服的挫折却让他回到了沙发边上，伸手拿起了电话。又是黄静的母亲接了电话，他知道丈母娘是关心他的。问候之后，周瑞就开始了诉苦。
1: 哎，妈，那个洗衣机啊，按钮好多，我啊，当时可能是按错了，这水啊都喷出来了。哦，对对对，我按照您说的，可是也没找着那些衣服。对，没错，这不是您收的，所以啊，您肯定不像黄静那么清楚。
0: 喂，哎呀，周瑞呀，你要找什么衣服啊？
1: 除了大衣啊，像什么棉内衣啊、衬衣啊，我的西服衬衣都穿脏了。
0: 哎呀，周瑞，既然找不到的话，就去买几件好了吧？啊？
1: 哎妈，我没有现金了，卡里面呢倒是有钱，可是，哎，我这马大哈我也记不住这个密码。对对对，黄静啊以前跟我说过这个密码，可是我给忘了。这样行吗，妈？要不您让黄静给我打个电话吧。
0: 哎呀，阿静说现在是香港圣诞节购物的时候，哎，她和朋友去香港了，昨天的飞机啊。
1: 香港？她去香港了？
0: 周一上午9:20，周瑞离开客户办公室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郁闷的同时，也觉得好笑。这位工会主席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在银行主抓计划生育，是党委成员之一。为了拉近距离，周瑞和他聊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生育，说到周瑞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位大妈拼命地夸奖他支持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周瑞向他解释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看见他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说，哎呀，这玩意儿也能帮助咱们计划生育？周瑞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介绍这个项目的背景，但是周瑞在半个小时以后还是逃出了这位工会主席大妈的办公室，因为这已经不是周瑞在介绍项目的情况，

0: 而是工会主席在向周瑞普及计划生育的知识。周瑞在咖啡馆里等着林嘉玲和方威，由于时间紧迫，大家分头去见银行的主要领导。林嘉玲和方威陆续进入了咖啡馆，周瑞从他们的表情里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失望。周一，上午10点整，除了党委成员，肖小阳作为项目的最终使用部门的代表，金主任作为外部技术专家也参与了会议。他们是刘峰和洛嘉进攻的大炮。刘峰看着党委成员，心中有绝对的把握。自从担任一把手以来，反对者已经被全部都清理了出去。等这个项目一过，下一个清除对象就是崔国瑞了。正常的会议结束后，刘峰站起来，缓缓地开口：“
1: 除了例行的政治学习外，今天我们召开党委会还有一个重要的议程。这个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我们发展客户、拓展市场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起强大和可靠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现在，这个项目的招标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很多在场的人都很了解，对于这么重大的项目，啊，我们党委有责任站出来把好关嘛。另外，小阳的市场发展部直接使用系统，咱们软件中心是技术权威，所以我也邀请他们列席党委会。哎，小阳啊，向党委成员介绍一下这次招标的情况吧。啊，
0: 肖小阳第一次参加党委会，他站起来认真地介绍了整个项目招标的过程，然后重点对比分析了惠康和捷克的方案。他表面客观，潜台词却句句强调惠康的优势。刘峰点了点头，对崔国瑞说：“
1: 我说，老崔呀，你是主管业务的副行长，也一直具体领导这个项目的招标。老崔，你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0: 崔国瑞一个人孤掌难鸣。周围都是刘峰的亲信，但是他仍然抬起头大声说：“
1: 惠康和捷克的方案和水平都是最优秀的，但是我认为在招标过程中，尤其是在第二次招标过程中有不少疑问。首先，惠康大幅度修改方案，十分接近捷克第一次投标的方案内容。再其次，宏冠公司给出了莫名其妙的价格，都对这次招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建议应该调查清楚之后再下结论。”
0: 刘峰看到崔国瑞仍然这么强硬，心中怒火燃烧，可是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他继续拉出肖小阳来放炮：“
1: 小阳啊，崔行长认为招标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依你的观察呢？啊？”
0: 肖小阳挺直了身体，毫不含糊地说：“
1: 我没有看到任何问题。惠康改变方案是因为加入了二期项目，所以修改方案非常正常。对了，捷科不是也修改方案了吗？不过，至于宏冠，人家当然有权利报出任何价格，他们知道了，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报价可能是不慎重，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刘峰要趁热打铁，他马上又点出了金主任：“
1: 金主任，你是专家也是技术权威，来，金主任，你也谈谈你的观点吧。”
0: 金主任不负刘峰的厚望，他打开了笔记本，有条有理地说着：“
2: 我参与了商务谈判，也对两家的方案从技术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刘行长，我认为啊， 惠康和捷克的方案都是先进的，也体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通过这个项目啊，一定能够进一步推进京信银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两家公司之间，咱们一直采用惠康公司的系统，因此呢，和旧有系统的兼容性方面，惠康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工程师熟悉惠康的产品和方案，也便于支持和服务，所以我认为惠康的方案很明显是最佳的选择。
0: 听到这里，刘峰对举手表决有了十分的把握，于是他提议：
1: 各位党委成员，是不是已经听清楚了项目小组同仁的介绍呢？现在我建议举手表决，同意选择惠康公司方案的请举手。
0: 崔国瑞已经豁出去了，他强硬地表态：
1: 我反对，我坚持这次招标一定要先调查清楚，然后再继续招标。
0: 刘峰不理会崔国瑞，他再一次强行闯关，推动通过方案。
1: 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吗？我们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啊，支持惠康的请举手。
0: 大多数党委成员把手举了起来。崔国瑞努力控制怒火，一动不动地看着刘峰。除了崔国瑞没有举手，就是那位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慢悠悠地说：哎呀，好商量嘛，何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呢？商量好再说啊，商量好再说。
1: 好，5-2通过。通过投票，我们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啊。
0: 刘峰没想到这个即将退休的老太太居然站在崔国瑞一边。刘峰看到赞同的人数已经够了，马上宣布结果。他顿了一顿才说：
1: 小杨啊，你准备合同，咱们马上筹备举行签约仪式。
0: 周一上午11:35，洛嘉并没有召集会议，但是与这个项目相关的十几个同事都自动地聚集在作战室中，等候着决定性的结果。在洛嘉的手机铃声响起的刹那，所有的目光都紧张地盯着洛嘉的脸，他们希望能够从中窥出蛛丝马迹。可是洛嘉却面无表情，从他的称呼中知道对方是京信银行的萧小阳。洛嘉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到会议室中间，看见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洛嘉的眼睛轻微眯起，嘴角从两边轻轻地翘起，笑容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议室中紧张的气氛被这个横空出世的笑容一扫而空。洛嘉的笑容收敛之后，大家才意识到惠康赢了。
3: 现在是我们庆祝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打下了今年国内最大的订单，这也是亚太地区今年最大的订单。除了市场部需要筹备签约仪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庆祝我们的胜利。
0: 周一上午11:35，洛嘉在会议室里宣布惠康赢了的消息。他的话音落下的同时，掌声响了起来。消息迅速在公司里面传播，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这个消息将迅速传到惠康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每个公司。大量祝贺的电子邮件将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来，直到把洛嘉的电子信箱挤爆。所有的人都离开会议室以后，林振威注视着洛嘉，他的心里已经忘记了订单，只记得洛嘉刚才绽放出来的笑容。林振威 走到洛嘉身边，微笑着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他。洛嘉低头翻开文件，文件上面附着一张机票，他仔细阅读着机票上的信息。这是一张一个月后飞往纽约的头等舱机票，通过日期可以判断出来，这是洛嘉参加培训前的一周。机票下面是一份公关总监的职位待遇书，洛嘉轻轻扫了一眼数字，心中一跳，这是一个令他非常满意的数字。洛嘉继续翻阅着，却发现第二页中加了一张音乐会票，日期正是圣诞前夜。洛嘉不解地抬头看着林振威，林振威笑着用手指了指自己。洛嘉的心里犹豫了起来，这是林振威的一次约会邀请啊。他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接受这个邀请，他洛嘉的人生将会彻底的改变。洛嘉看着林振威，心中不知如何决定。终于，他还是将音乐会的票抽了出来，交给林振威，向他摇了摇头。洛嘉没有发现林振威的目光和笑容中有任何的变化。林振威把票放进西服口袋，很有风度地坐回座位，将桌上的另一份文件递给了洛嘉。洛嘉连忙走到林振威身边坐下，看了一眼文件。除了销售总监的职位说明书外，还有一份密封的文件。洛嘉知道那一定是待遇书，按照公司规定，它会被密封起来，只有收信人本人才可以打开。怎么，这是给周瑞的吗？
1: 现在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见到分晓了，我们击败了捷克。这个订单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们不仅要打败捷克，还要彻底摧毁捷克的抵抗力量。如果他们的队伍还在，他们还是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和我们会抗决战的。这就像打仗，我们夺下一个城市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击溃对方的有生力量，甚至把敌人的队伍收编下来，这样对手就永远失去了和我们对抗的力量。啊，乐嘉，你去美国参加培训回来之后，就要去新的岗位了。我希望你的职位由周瑞担任。那，你和他去谈一下，你觉得有把握吗？啊？
0: 周瑞已经被降职了，这个订单说了以后，他会更加的走投无路了。我们这个时候向他敞开大门，他本不应该有拒绝的理由。但是，我了解周瑞，他有的时候非常固执地死守他的原则。现在我不能确定他的态度，我想，只有谈了以后才能够知道。
1: 周瑞如果能来咱们会康，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来也没有关系，我们惠康毕竟也是人才济济嘛。签订合同后，洛嘉，你别忘了发一封邮件通知亚太区的所有老板，你应该经常让他们见到你的成绩，有机会的时候这些大老板才会想起你啊。
0: 周一，中午12:10，周瑞开始打这个订单的时候，对于失败，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即将上战场的士兵，上阵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战败父亡的可能。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常胜的将军。既然选择了战斗，就应该准备面对失败，无论结局是多么的惨烈。在周瑞7-8年的销售生涯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输赢胜负， 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局面。

0: 这也像经历过生死的老兵，只有保持这样的平静心态，才可以冷静地在临死的瞬间寻找到最后一丝的机会，反败为胜。可周瑞却知道，自己这次毫无机会进行反击。洛家封死了自己前进的路，陈明凯堵住了后退的路，使自己失去了再战的机会。得知京信银行党委会研究的结果之后，周瑞就在思考下一步的计划。留在公司只能是自取其辱，他和陈明凯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摆在眼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离开公司。想到这里，周瑞反而轻松了起来。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无数的猎头公司蜂拥而来，然后就可以加入新的公司，拥有新的团队。自己何必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呢？陈明凯下午就要召开北京全体员工的会议。周瑞知道会议的内容就是针对自己的。虽然在捷克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周瑞还是要为自己的团队做好安排。周瑞把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请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厅的包间里，他想在下午的公司全体会议前让他们有所准备。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京信银行的结果，大家默默地坐在桌边，没有人主动点菜。周瑞拿出了菜单。
1: 各位，点菜啊！这样吧，老规矩，老规矩，每个人点一道菜啊。
0: 饭菜上来，大家边吃边聊一些公司以外的事情，谁也不想提到敏感的话题。眼见饭菜已经见底，周瑞看着各自埋头吃饭的下属，终于开了口。
1: 吃的差不多了哈，大家一定都知道了京信银行的结果，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们捷克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么重要项目的失利，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0: 方威不等周瑞说完，就大声说。
1: 哎，周瑞啊，这可不是你的责任呐，我方威一直在负责这个项目。方威，我只是和大家聊聊，并把第一手的信息告诉大家，不一定要分出是谁的责任。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这个订单也没有最终签合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只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以前，我周瑞还能帮助大家，但是这个季度以后就不行了。
0: 为什么，周瑞，怎么了？
1: 丢了这个订单，我就打算辞职了。一会儿陈总和我开会，估计谈的就是这件事。下午公司要开全体大会，估计啊，也和这个项目失利有关。即使输了这个订单，但我觉得，各位能用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打开北京市场，而我周瑞能和大家一起拼一场，心里也是非常开心的。可是，终究有一些遗憾呐，不能继续和大伙儿并肩作战了。对于京信银行，我们是输了这个订单，但是我们却没有输掉这个客户。只要以后好好耕耘，我相信，在嘉玲的支持下，小云、方威，各位，你们是可以赢回来的。
0: 周瑞还没说完，一边的崔龙已经拍起了桌子。
1: 哎，即使京信的单子输了，我们拼命也要把这个季度的任务做完。周瑞，那你也不需要辞职吧？
2: 现在只有我谢意没有完成任务了，周瑞，我再也不藏着掖着了，我会把所有的订单都拿出来，我会逼着经销商把明年的订单也拿下来，咱们一定超额完成任务。陈明凯，他还有什么话说啊？
1: 哼，哎，其实啊，

0: 我离开公司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跟大家在一起工作，我周瑞很高兴。但是，现在这家公司，我实在是不想待下去了。
1: 周瑞觉得，现在还不是告别的时候，他不想把午饭的气氛搞得这么凄惨，于是他换了一个话题。
0: 瞧，今天中午我这个气氛搞的，哎，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我的小外甥不到10岁，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玩的时候呢，往往会发生争执。后来啊，这俩小子商量，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谁赢就听谁的，没有公正的人就把他舅舅我拉去了。来，下面我给你们说说这俩小孩的对话啊。我外甥的小朋友跟他说，哎，咱们俩是好兄弟，非要分出胜负啊，就太伤和气了。待会儿啊，咱们都出剪刀，就算了事儿了，行吗？我这个外甥啊，特实在，说，没问题，好兄弟嘛。我跟大家说啊，这小孩说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满脸的纯真。接下来呢，就是我当裁判了，我喊1、2、3，开始。刚才两个小孩不是明明说好了都出剪刀吗？可是各位，能猜出结果吗？我外甥的这位小朋友出的是石头，而我外甥呢，出的是布。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萧云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周瑞，你外甥可真厉害。
0: 是啊，萧云说的对，现在连小孩子都这样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厉害。要是两个老外的话，我估计啊，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出剪刀。大家想，这两个小孩之间以后还能有信任感吗？在我们公司里，团队之间互不信任，于是就互相猜疑，猜疑呢，就不断产生误解，误解就会产生怨气，怨气爆发冲突，冲突产生相互之间的陷害，陷害产生背叛和仇恨，仇恨产生暴力和杀戮。我是担心呐，如果连小孩子都变成这样了，这个国家又会怎么样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从宋朝到现在1000多年的时间，除了宋朝初年的几十年，还有明朝的200多年，以及解放后的50年，剩下的700多年，都是被异族瓜分统治。可是，我们自己呢，还是在这里不停地内斗。
1: 周瑞说完，看见大家默不作声，他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摇了摇头。
0: 现在，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周瑞离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听了周瑞的话，崔龙想了想。
0: 这里也没外人，我倒有一个想法。
1: 钱世伟看到崔龙没有继续，就马上催他。
0: 行了，崔龙，说，卖什么关子呀？
1: 崔龙看了一眼钱世伟，才说：“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说：“周瑞，你到哪儿找不着地方啊？这样，你先走，然后我们大家再跟着去。我相信，就凭咱们这些人，到哪儿他不能打出一片天地啊？啊，对吧？”
1: 周瑞拍着崔龙的肩膀：“
0: 崔龙啊，崔龙六十没白学哈，你说的对，杰克干不下去。”我当然可以换一家公司，但是现在还不行，因为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不能放弃。 虽然京信银行的订单难以挽回，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完成任务嘛。我回头好好想了一下自己的做法，当初我们大家压下订单是没有好处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我们和陈明凯之间的冲突。既然这个季度结束之后，我就要离开公司了，所以我劝大家，还是要努力把该签的订单都签下来。我毕竟在捷科服务这么多年了，我希望有一个完满的结果。
1: 听了这样的话，方威点了点头。
0: 周瑞，这样，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我现在就给上海打电话。方威，你现在赶紧打吧，已经是第十一周了，这个季度只有两周就结束了。
1: 周瑞看着方威出去打电话，他笑着转过头对大家说，
0: 还有两周时间，咱们的催龙六式还有最后一步，我还没传授呢，今天我就说完了吧，也许以后啊就没机会和大家在一块聚了。这第六式叫做跟进式服务，以前我讲过前五个步骤，签了合同了，但是款还没有全部收回来，如果账款收不回来的话，就还不如不卖，大家说对吧？在这个步骤里，就是要监控到货和实施的过程，确保客户满意度，然后建立机制，确保账款的回收。谢姨啊，谢姨，怎么抹起眼泪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你们心情都不高啊？算了算了，既然大伙儿都没心情啊，那我今天就不说了，反正啊也不是生离死别啊。
1: 方威打完电话回到饭桌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他隐隐约约觉得还有一线反败为胜的希望，只要拿到刘峰的证据，就可以彻底改变招标的结果。但是怎么拿到呢？即使拿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前途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方威知道自己不会放弃，不会像周瑞那样接受失败的命运。他抬起头来向周瑞说，
0: 周瑞，现在合同还没有签，你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咱们说好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大伙儿就都不能放弃，对不对？
1: 周一下午1:10，京信银行选择汇康方案的消息引发了连锁的反应，陈明凯也得到了消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周瑞此时不但毫无价值，而且成为了阻碍完成任务的绊脚石，必须把他清除出去。华东和北京的销售团队在清除了周瑞之后，才能够把订单完成。陈明凯计算着，只要订单下来，自己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他叫来魏岩和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商量对策。陈明凯看着个子不高、短发齐耳的王丽说，
0: 我们刚刚丢掉了捷科的订单，那我马上就要和周瑞谈话。当然呢，我希望能够挽留住他嘛，周瑞的业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啊。但是呢，也不排除他主动辞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想听听你王丽的建议啊。
1: 王丽虽然刚刚加入公司，却也知道其中复杂的关系。他尽量恪守人力资源的职责，不参与到业务中去。他想了想，马上说出了人力资源的通常做法。按照人力资源的规定，现在有四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种呢，是主动的辞职，这是最简单、最便捷和通用的方式，公司和员工互相好聚好散，两不相欠。第二种呢，是签署业绩改进的计划，哦，也就是 PIP， 让员工在指定的期限里面达到改进的目标，这个期限

0: 那通常是60天到90天。那么如果员工没有达到的话，公司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开除员工。这是开除员工的必经手续。中国的劳动保护法是不允许因为员工的业绩不佳，或者是员工签署 PIP 就可以直接开除的。但周瑞，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是劝退，公司希望他马上离开，但是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根据员工的服务年限制定补贴的方案。周瑞在公司服务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至少应该拿出5到7个月的薪水，他的收入又很高，这笔数字是相当可观的。陈明凯心中首先排除了签署 PIP 的方案，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他需要让周瑞马上离开。周瑞没有明显违反公司规定的地方，第三种方案也不可行，剩下的只有主动辞职或者是通过补贴劝退的方案。陈明凯盘算已定，对王丽说：“
1: 这样吧，你去做一套补偿方案，毕竟周瑞对公司是有贡献的嘛。哎，王丽啊，你按照最最优厚的方案做，然后立刻打印出来给我。”
0: 王丽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陈明凯独自坐在椅子上深思着，然后打通了秘书的电话说：“
1: 喂，你把周瑞给我找来。”
0: 周瑞敲门进入陈明凯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下定了决心等陈明凯开口。对方似乎也沉默着，在等待周瑞说话。自从周瑞被驱逐出周五的总监会议以来，两个人再也没有这样面对面单独的谈过话。周瑞看见对方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就放弃了僵持。
1: 陈总，您找我？是啊，经济银行的招标有结果了吗？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陈明凯决定让周瑞离开公司，他打通了秘书的电话说：
4: 梅，你把周瑞马上给我找来。
3: 周瑞敲门进入陈明凯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下定了决心等陈明凯开口。对方似乎也沉默着，在等待周瑞说话。自从周瑞被驱逐出周五

0: 的总监会议以来，两个人再也没有这样面对面单独地谈过话。周瑞看见对方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就放弃了僵持。
1: 陈总，您找我？是呀，金信银行的招标有结果了吗？对，有结果了，他们已经决定采用惠康的方案。你肯定他们采取了惠康的方案？是的，我肯定。周瑞呀，输了这么重要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辞职。
0: 陈明凯没有想到事情变得这么简单，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想了一下才继续说。
1: 输掉这个项目也不完全是你周瑞个人的责任嘛。但是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0: 周瑞没有反驳，在这一点上他同意陈明凯的观点。陈明凯放下心来，反而有点开始同情周瑞了。
1: 那周瑞啊，你有什么打算呢？
0: 周瑞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1: 我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
0: 陈明凯的心中有些不忍。
1: 这样吧，周瑞，我会和人力资源部谈。那你在公司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我希望可以帮助你申请 N+3 的离职费。那你在公司已经工作5年了，那总共可以得到8个月的薪水，应该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周瑞啊，你等一下啊。
0: 陈明凯打了个电话，王丽马上出现在了办公室。将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交给陈明凯后，看了周瑞一眼，推门离开。陈明凯看也没看，就把这份文件递给了周瑞。周瑞明白 N+3 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N 表示在公司的服务年限，他虽然不缺生活费，但是8个月的薪水仍然相当诱人。陈明凯没有让他周瑞在经济上吃亏，甚至十分大度。周瑞向陈明凯说：
1: 谢谢你啊。
0: 陈明凯苦笑了一下。
1: 其实我也不想看到这一幕了，我希望我们还是保持友好的关系。
0: 看到周瑞点头答应，陈明凯有些焦急。
1: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办理手续呢？
0: 周瑞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
1: 我打算这个季度结束以后再向公司提出来。
0: 陈明凯突然警觉起来，只要周瑞不走，华东和北京的订单就下不来，他断然拒绝。
1: 不行，必须在本周以内办理啊。
0: 周瑞不了解陈明凯一定要自己马上离开的原因，他解释着。
1: 这个季度还没有结束，金信银行的订单也没有签订合同，我周瑞现在至少截止到现在还不认输。
0: 陈明凯没有料想到周瑞坚持在这个季度以后离开，他劝解着周瑞。
1: 周瑞呀，早晚都是一样吗？为什么要等到下个季度呢？
0: 周瑞恍然大悟，猜到了陈明凯的担心。
1: 我会帮助你，陈明凯，把华东和北京的订单都打下来的。
0: 陈明凯被猜中了心事，十分不快。他并不相信周瑞，只要他周瑞在公司，陈明凯就感到致命的威胁。他断然拒绝。
1: 不行，你必须在本周辞职，这样你就有8个月的薪水，否则一分钱你也拿不到。
0: 周瑞斩钉截铁般地拒绝了陈明凯的提议。
1: 不行，即使是输了，我周瑞也要坚持到最后，在这之前我个人绝不放弃。 那你有没有想到后果呢？啊？
0: 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似乎一擦就着。
1: 没有想，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想。
0: 周瑞更加坚决起来。看来两个人之间的和平气氛只是暂时的。陈明凯不给周瑞留任何余地，他霍的一声站起来说：“
1: 你如果一意孤行，不仅今天就要离开，而且你一分钱的补偿你也拿不到。”
0: 周瑞挺身也站起来，看着陈明凯大声地说道：“
1: 告诉你，我现在不能放弃。”
0: 陈明凯拿起电话，大声对秘书说：“
1: 好，喂，对，立即召开北京的全体员工会议，统计到每一个北京员工，告诉他们这个会议必须参加，不能请假。”
0: 方威处于前所未有的矛盾里，不甘心失败，又找不到反败为胜的方法。只有泡泡龙虚无缥缈的指引。
1: 如果我方威找到了骆家出钱为刘峰儿子办理出国手续的证据，会有什么结果呢？奇怪，这个泡泡龙是谁呢？
0: 方威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是骆家刺探情报的一个管道。
1: 如果泡泡龙就是骆家，哦，我天哪，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这种可能性还不小，能够这么隐秘地掌握这些隐私的，除了骆家和刘峰本人，还有什么可能吗？
0: 方威隐约想到一条途径，就是从赵颖那里拿到证据，但后果却不堪设想，这将注定打开一个魔盒。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方威完全不能预料，也不能够控制。
1: 哎，不行，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打法。这以后，我方威就再也不可能在金融系统中做任何产品的销售了。再有，这么做之后，让我怎么面对赵颖啊？
0: 方威心中一动，也许这是拆散国风和赵颖的唯一机会。
1: 赵颖看到我这么做，会原谅我吗？
0: 方威心不在焉地走到公司的大会议室门口，看到北京地区的全体员工都已经坐在里边，他立即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1: 坏了，这一定和京信银行的项目有关。
0: 陈明凯坐在会议室的正前方，旁边是魏延和李朝东，林嘉玲坐在他们的侧面，周瑞隔着桌子与他们面对面。
1: 各位员工，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消息，京信银行已经决定选择我们竞争对手惠康的方案了。今天开会的目的，我陈明凯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然后介绍一下我们针对这件事的计划。周瑞的团队一直在跟踪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是巨大的代价。通过两轮的招标，我们还是功亏一篑啊。我们虽然在几个项目上失利，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和京信银行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而且我陈明凯相信，这次的失败是未来胜利的基础。
0: 陈明凯话锋一转，看了一眼周瑞说：“
1: 就在刚才，我和周瑞已经谈了这个项目，周瑞提出为这个项目辞职。那具体的细节，比如说离职的时间呢，条件啊，还在商量之中。但是我相信周瑞一定会继续支持我们完成这个季度我们应该达成的目标。”
0: 陈明凯的宣布立即引起会议室里一片喧哗。
1: 啊，怎么会这样呢？对呀，
0: 不会吧，怎么没听说呀？
1: 等，他又说话了。
0: 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和处理速度完全在美

0: 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周瑞看到陈明凯说的这么直接，也缓缓地站起来，迎着大家不解的目光，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1: 京信银行在今天上午的党委会上选择了惠康，我理应为这个订单的失利负责。如果最终输掉这个订单，我周瑞将离开公司。但是，现在京信银行并没有和惠康签订合同，这个季度也没有结束。虽然机会渺茫，我周瑞现在也不应该放弃。我想，辞职是这个季度以后的事情，但至少现在我还和大家在一起。
0: 方威听出两个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他立即替周瑞说话，却被魏延的声音打断了。
1: 不要自欺欺人了，既然客户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就应该承认现实，承担责任。这拖延对你对公司又有什么益处呢？
0: 魏延知道这是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放松。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陈明凯的目的就是宣布周瑞辞职的消息，这样华东和北京地区的销售团队就没有了指望，被压下的订单就可以尽快地签下来。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大声宣布会议结束。
1: 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我和人力资源部门继续处理后续的事情。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捷科的业绩。
0: 周瑞看到陈明凯要结束会议，马上站起来说：
1: 等一下，各位，今天可能是我周瑞最后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说话了，我可以再说几句吗？就当是临别赠言吧。
0: 既然宣布了周瑞辞职，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就必然会带来负面的作用。陈明凯站起来想离开会议室，却看见崔龙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方威和钱世伟已经站了起来。陈明凯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拒绝周瑞发言，这里就会立即产生肢体的冲突，于是他只好点了点头，示意周瑞说下去。周瑞看见会议室里北京地区上百名销售人员都看着自己，他定了定神，大声地说：
1: 我们在一起共事，不管大伙怎么看我，我周瑞都把大家看作是好朋友。首先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既然负责了京信这个项目，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去面对失败，只要有坚强的团队，失败并不可怕。暂时失败之后，只要舔舔伤口，聚拢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冲去的。虽然京信银行的项目希望非常渺茫，但是我周瑞却并不担心这个团队未来的前景，因为在北京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一支正在走向巅峰的团队。
0: 周瑞把目光转向了魏延和李朝东，看了他们俩一眼，继续说：
1: 真正彻底的失败，是丧失团队的精神，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地方。正直诚信是一个团队的基础，他要求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做到公正，并且表里如一，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团队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团队的目标。如果大家都心怀鬼胎，各自盘算，我想这个团队根本

0: 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败。可是，有人偏偏就喜欢搞这一套，他们自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永远也不会知道团队的覆灭就在眼前。是的，这是满足个人利益的捷径，但这却是整个团队的绝路啊。
1: 周瑞说着走到陈明凯的身边，大家的目光也被吸引了过来，听他继续讲。
0: 还有人自以为高人一筹，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也是明明白白，你到底是真帮助他们，还是在利用他们。你对别人有价值有帮助，别人才会依赖你信赖你相信你。只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去控制和统治团队，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打翻在地。中国古代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吗？自封为天子的九五之尊，普天之臣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们够霸道的了吧？最终呢？最终又怎么样了？不还是被农民打翻在地吗？你坐在这个位置上，权力并非是上天赐予的，你的每一分收入，每一分荣耀，都是你的团队拼命帮你挣出来的，你有什么权利高高在上？对那些对你没有用的人就喊打喊杀呢？啊！
1: 周瑞离开陈明凯，看着会议室中的每一个销售人员，继续说：“
0: 今天我可能有些激动。杰科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大家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以后大家成为一个团队管理者的时候，请各位能记住我周瑞的话，那就是让你的团队内部保持诚信的文化。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团队。刚到北京时，这个团队死气沉沉，我周瑞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斗志。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并肩作战，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客户。现在是这个季度的第十一周，在距离这个季度结束的时间还有两周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我们承诺的目标。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奇迹。我想说，能够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周瑞感到的是骄傲和光荣。谢谢各位，谢谢。
1: 周瑞讲完后，胸部在不断的起伏，他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会议室中一片寂静，然后掌声从每个角落爆发出来，连魏延都在尴尬地附和着。掌声没有停止的意思，方威却排开众人走到会议室中间。他是京信银行项目真正的操盘者。大家看见方威站了出来，会议室里马上平静了下来。他大声地说：“
0: 等等，我方威也说两句。我直接负责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如果输了，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方威，让我辞职。我跟周瑞在一块儿干了这么多年，是他带着我跑东跑西，冲在一线，打下了这么多的订单，赢得了那么多的客户。我们都是做销售的。”销售本来就有输有赢，因为一个订单的输赢就赶走自己的大将，这不是自杀吗？即使京信银行这个订单输了，客户也一定会记得我们杰克，他们已经找了一个订单来安慰我们杰克了，而且我们已经杀入惠康防守最坚固的堡垒，并且在防线上还撕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缺口冲进去，彻底攻下这个堡垒。然后

0: 惠康在北京的据点一个一个的拔掉。可是现在把周瑞赶走，最高兴的肯定是惠康。听到这个消息，我敢打赌他们惠康一定是高兴的在庆祝呢。如果周瑞这样的人都走了，杰科在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周瑞走，我也走。
1: 会议室中的所有北京的销售人员觉得方威说得很有理，心中都觉得惋惜和遗憾。眼看陈明凯站起来要宣布会议结束，肖云抓住这个时机站了出来。
2: 还有我，这个项目我也负责了，凭什么就让周瑞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啊？有本事把我也撵走啊。
1: 肖云在公司的人缘很好，他的腹部已经隆起，公司不可能开除一个孕妇。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都笑出声来，肖云向大家摆摆手。
2: 哎，我几年前就认识周瑞，这个季度又和他一起干了两个月。说句心里话，他在前面冲锋陷阵，公司就有人在后面捡现成的，做的事情越多，出错的可能性越大。即使没有出错吧，也可以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那不做事的人呢，他们就千方百计从做事的人那里抢业绩，不惜一切手段。我现在啊，算是理解了岳飞是怎么被害死的了。
1: 大家的笑声中掺杂了一些悲情，陈明凯更加忧郁会议的走向，示意魏延赶快阻止会议。魏延趁萧云停顿的间隙马上开口。
0: 大家说的有道理，但是和今天的会议内容无关，希望大家会后和公司谈嘛，我们一定会妥善回答并且处理大家的疑问的啊。
1: 听到这儿，崔龙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他也要一吐为快。崔龙用他的大嗓门急活活地说，
0: 急什么急啊，我崔龙还没说呢。
1: 陈明凯在公司大会上提出周瑞辞职的事情，会议室里一下子炸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愤慨。崔龙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也要一吐为快，他用大嗓门急活活地说，
0: 魏延，急什么急啊，我崔龙还没说呢。小云刚才说到了岳飞，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有道理了。如果说周瑞是岳飞，那么我们这些人里面就有秦桧和宋朝皇帝，每天躲在办公室里面琢磨自己人，却不敢出去见客户。可是在中国的某些组织里面，就你们这样的人能笑到最后，为什么呀？人家岳飞把心思用在对外作战上了，而你们呢，却成天想着怎么罗织罪名。而岳飞认为你们是自己人，拼命的尽忠尽孝，而你们却把岳飞看作最大的威胁，心怀鬼胎，设计陷害，一定要把岳飞置于死地而后快。谁跟你们在一块谁倒霉，你们呀就是一个大酱缸，老子也不干了，哼。
1: 崔龙坐了下来，用胳膊碰了一下旁边的钱世伟，示意他出来表态。李朝东突然跳了起来。
3: 哎，崔龙啊，说明白了啊，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我是秦桧吗？啊，
0: 你不是秦桧，你连秦桧都不配，哼。
1: 崔龙一坐下，钱世伟就立刻抓住了时机说，
3: 我也走，我钱世伟试用期还没满，你们开除我也容易，我以前也在其他公司干过，跟了不少老板，但是说实话，我最佩服的就是周瑞。周瑞手把手教我，我心中已经把他当师父了。师父，我今天叫你一声师父，谁跟我师父过不去，我钱世伟也跟他没完。
1: 会议室的气氛已经被崔龙、萧云和钱世伟彻底搅乱了，大家兴奋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把压抑了很久的郁闷释放了出来。谢一看到部门内部的人都表了态，才慢慢地站了出来。
2: 我真不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赶人家周瑞走。这周瑞不都说了吗？这个订单输了，他辞职。现在这订单也没有签合同呀，为什么现在 就要开员工大会，宣布让人家离开呢。
1: 大家并没有仔细琢磨谢依说的这一点，现在经他这么一讲，心里也觉得反常。谢依不慌不忙地说，
2: 我觉得公司最起码应该让周瑞留到这个季度结束，等到最终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处理也不忙啊。
0: 对呀，
3: 有道理。
1: 会议室中的大多数人都赞同谢依的说法。人力资源的王丽一直在人群之中，他知道现在强行让周瑞离开，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确实也说不过去。陈明凯看到魏延没有制止住周瑞的团队，他的心里既焦急又生气，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等到谢依说完以后，他才缓慢地开了口。
3: 都说完了吗？你们既然要走，欢迎，现在就办理手续，今天全部离开，即可照样可以生存。
1: 这句话让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事态居然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陈明凯知道自己在压下最后的赌注，这果然为刚才狂热的气氛泼了一盆冷水。陈明凯摆了摆手，宣布会议结束，向大门走去。销售人员们互相看了看，既然陈明凯这样讲，周瑞看样子是铁定要离开公司了。他们开始纷纷地向大门走去。
2: 等等，
1: 林嘉玲在关键的时刻从会议室中间站了出来。她本来就身材高挑，今天穿着剪裁合身的蓝色套装，外套上别了一个精巧的胸针。她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大家从门口回来。和其他情绪激动的人相比，林嘉玲的沉着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大家都安静下来，回到会议室里，连陈明凯也停住了脚步。他知道林嘉玲来自亚太区，是会议室中最有分量的人。林嘉玲的声音不大，而且语速不紧不慢，因为会议室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安静下来仔细地倾听。周瑞很好奇地望着林嘉玲，他给周瑞的印象是优雅，完全不适合这种竞争激烈的公司，但是他却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竞争环境中保持一份淡淡的优雅。周瑞觉得自己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林嘉玲此时处于大风大浪之中，声音却十分的镇定。
2: 这个季度之初，我并不认识周瑞的，但是却听说过他，对他的评论好坏都有。好的呢，说他有能力；坏的呢，说他喜欢拉帮结派。为了京信银行的项目，我和周瑞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了解到那么多的人愿意和他同进同退的原因。周瑞，他诚实地对待下属，帮助他们。他没有觉得这是给别人的恩惠。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这些就是他每天都应该做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呀。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不求回报地真心地帮助你，你会不会愿意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呢？
0: 对呀，是。
2: 所以我想请陈总重新地考虑一下，做出正确的决定。
1: 陈明凯知道自己完全处于被动之中，他不得不考虑林嘉玲的提议，但眼下已经没有了退缩的余地。陈明凯马上大声地拒绝：
3: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周瑞好的地方我们已经奖励过了，但是我们也绝不姑息周瑞他重大的失败。既然周瑞已经提出了辞职承担责任，我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岗位继续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
1: 陈明凯说完，打算马上推门出去。

0: 方威大声喊了一下：“
1: 哎，等一下！”
0: 这一瞬间，一个主意跳入了方威的大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面临什么后果，他都不能够让整个团队被陈明凯踢出公司。陈明凯好奇地看着方威，自己已经说得这么明确，这个小伙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会议室的每个人都同情地看着方威，连林嘉玲都不能改变陈明凯的想法，他方威能有什么办法呢？方威斩钉截铁地说：“
1: 给我一周的时间，我要不惜代价打败惠康，将金信的订单赢下来。”
0: 陈明凯被方威的话打得措手不及，他心里知道不能拒绝方威的提议。既然他保证能够反败为胜，自己就失去了开除周瑞的理由。陈明凯的目光炯炯地看着方威，他的心里反复权衡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
2: 好，我给你们一周的时间，但是你要保证一周内签合同。那如果你做不到，又该怎么办呢？”“
1: 做不到，做不到，我方威离开公司。”“
2: 那你呢，周瑞？”“
3: 我一样，我和方威同进同退。”“
2: 好，王丽啊，现在就给他们两个准备 PIP。”
0: 陈明凯说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其他人也纷纷和周瑞打招呼走开。王丽走到两人身边说：“
4: 啊，我去取文件，一会儿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好吗？”
0: 几分钟后，王丽看着周瑞和方威签了 PIP， 总算松了一口气。王丽离开周瑞的办公室的时候，方威和周瑞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面无话可说。手机突然响起，周瑞接了电话，短短几句挂断之后，他苦笑着对方威说：“
5: 猜到是谁吗？洛嘉。”
0: 听到洛嘉的名字，方威突然有了兴趣。“
5: 啊，他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周瑞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5: 约我晚上一起吃饭。”“
1: 那你去吗？”“
5: 去。”“
1: 哎，你上次和这个魔女见面之后就跑了老婆，周瑞你真行，你还敢去啊？”“
5: 哎，洛嘉上次让我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要不要将京信银行的订单分给我一些，第二个问题就是问我直截了当的问愿不愿意去惠康，我一直没有给他回话，估计啊今天他是向我来要答案的。”“
1: 那你怎么回复呢？”“
5: 方威啊，我也不知道啊，按说切分这个京信的订单有点晚，但是我相信洛嘉可以说服京信银行分给咱们一些残羹剩饭。但是我能琢磨出洛嘉的意思，他绝对不是无条件的，我只能拒绝。至于第二个问题嘛，我去惠康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可是我周瑞心里总是不能接受啊，至少现在我还和你们在一起，如果今天我就答应去惠康，这就好比在战场上我交枪投降了嘛。”
0: 方威听了周瑞的话，却有不同的看法。“
1: 哎，周瑞啊，别这么想，咱这又不是真的打仗，公司之间跳槽很常见呢。现在陈明凯那狗东西要赶你走，你走之后也得找工作，只要去了其他公司，都是杰克的竞争对手。除了杰克，我方威认为惠康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周瑞点头承认方威说的有道理。“
5: 你说的对，但是今天呢，我还不能答应他们，一切都要等到这个季度结束之后，在决定前，我还要找一下嘉玲，我觉得我有赋予她，毕竟我不想以后和林嘉玲成为对手。”

0: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一下午4:10，赵颖登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何琳笑着在登机口欢迎自己，并招呼着自己的父母。走到机舱的转弯处，看到师傅点头示意自己进去。走到自己的座位时，徒弟为自己轻轻地将行李箱打开，扶着母亲坐下。不可能这么巧的，赵颖最好的朋友全部聚集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满乘客之后，国峰坐在赵颖身边，何玲把赵颖的父母安排到了头等舱空着的座位上。飞机从跑道上滑行起飞，向前一窜，猛地腾空而起。赵颖看着窗外的城市，下一次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这片土地呢？他看着脚下起伏的山坡和农田，试图把这一切刻在自己的脑子里。看着空中小姐推着小车在机舱里来回穿梭，为乘客端茶送水，赵颖的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觉。这次回家还算是圆满。赵颖曾经担心国峰不能和自己的父母相处，国峰到了家里以后尽力去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自己家的条件确实和国峰家的条件差距太大了。房子只是两室一厅，国峰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晚上赵颖和父母在客厅里聊天，国峰只能坐在那里哈欠连天。每天早上只要有人起床，国峰就必须爬起来穿戴整齐。可是国峰没有一点怨言，但是赵颖可以感到国峰在刻意适应自己家里的环境，甚至讨好一样地对待自己的父母。直到赵颖试探着问国峰的时候，他才承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赵颖建议国峰是不是住到酒店里，他好像早就盼望着这一刻，立即找到最近的五星级酒店住了进去。赵颖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天都路过这家酒店，从大落地窗望进去，总可以看到衣着光鲜的人们在酒店里面走来走去，可是自己却从来没有进去过。赵颖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天地。当赵颖陪父母去酒店见国峰的时候，国峰明显地找到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招待着父母，可是父母却拘谨起来，沉默不语。赵颖知道，母亲喜欢国峰，可是父亲却对国峰有所保留。也许是多年驾驶出租车的经验，让他对妇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烦。在父亲的心目中，妇人的钱要么来路不明，要么是靠巧取豪夺，而且有钱的男人总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可是，父亲不得不接受国峰，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女儿不能继续上大学。他对此一直愧疚在心。现在，女儿居然可以去加拿大留学，这都是国峰的功劳。他不能开口反对女儿嫁给国峰，知恩图报是他做人的准则。
2: 乘客们，大家好，现在飞机已经离开重庆，飞往北京。飞机预计大约在1.5小时之后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根据天气预报，北京在昨天的大雪之后，天气已经转晴，气温0-3度。
1: 赵颖听出这是自己徒弟的声音，他这么快就有资格报行程了吗？ 赵颖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经过考试和认证。徒弟的声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停止，而是继续说：在今天的飞机上，有我们所有乘务员的最好的朋友。在两周以前，他还像我们一样在为大家服务，但是他下个月就要离开我们，去国外读书了。乘客们听到这段反常的广播都抬起头来，几位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乘客这时也注意地听着。赵颖徒弟的话音继续飘荡在机舱中。我加入航空公司后，公司将我交给他来带，他把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交给了我。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遇上飞机颠簸，不小心把一杯滚烫的咖啡泼在了乘客身上。我正急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是他走到我的前面，帮助乘客擦衣服，赔礼道歉。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赵颖，你要暂时离开了，我们都盼着你早日回来，祝你一路顺风。乘客们东张西望着，寻找着这个叫做赵颖的空中小姐。这段出乎意料的广播让赵颖从心里泛起了一股酸楚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何玲的声音也出现在广播中。赵颖，你是我们航空公司里最可爱、最可亲、最漂亮的空中小姐。我是何玲，别忘了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哦，一定要有你那边的照片。我们更要恭喜你，祝你和国风新婚快乐，白头偕老哦，早生贵子。出国之前是你的婚礼，我们一定要叫上所有的航空公司的朋友们一起参加。赵颖啊，我是师傅，你虽然已经不是乘务员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怀念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已经悄悄地把你的制服带到飞机上了，请你再穿上，重新做一次乘务员好吗？我要把今天的情景用照相机照下来，贴在公司的墙上。乘客们，你们同意吗？乘客们早就左顾右盼地寻找着这位即将嫁人的空中小姐，听到这个提议，马上大声地鼓掌叫好，还有人鼓着腮帮子吹起了口哨。赵颖感到国风轻轻托起了自己的右手，就顺势站了起来。乘客们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更加兴奋起来，掌声不但越来越大，而且拍出了节奏。赵颖离开座位，走到飞机前舱，何玲已经拖着制服在等着自己，她马上接过来去卫生间更换。当赵颖出来的时候，大家眼前一亮，她本来穿着长裙和毛衣，长发过肩，现在已经换上制服，把头发盘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从清秀可爱的少女变成了专业的空中小姐。何玲把小推车交给了赵颖。赵颖首先看见父母坐在宽大的头等舱里。爸，妈，你们要什么饮料？父亲看到女儿深受同事喜爱，心中高兴。父亲乐呵呵地说：
3: 两杯可乐。
1: 赵颖把可乐端给父母的时候，想到要离开他们，心里都快哭出来了。他默默地推车，继续为乘客倒饮料。有的乘客接过饮料时说声谢谢，有的乘客对赵颖笑着点头。赵颖的心里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感动的体验。当推车逐渐接近国风座位的时候，赵颖故意不去看他，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火热的目光。他尽量用平常的声音问国风：先生，请问要什么饮料呢？国风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一把紧紧地抱住赵颖。赵颖心头一阵紧张，耳朵发烫， 他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人和国风亲热过。国风放开赵颖，迎着他的目光大声地宣布：
3: 我发誓，我要用一生让你幸福，让你快乐。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当年研究所的人都把北方的那个荒岛戏称为核潜艇的产床，我们用了近10年的时间，终于让核潜艇从图纸上站了起来，挺身建造出来了，研究所沸腾了。虽然那只是个空壳，但也让我们激动不已。与此同时，全国各兄弟单位生产的艇上设备也陆续运到了基地，我们都盼望着大组装的来临。可谁料到，盼来的却是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
3: 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一份通报，有些严重。

0: 研究所和工厂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生产艇上设备，存在着超重或者超体积的现象。这些设备一旦上了艇，潜艇的重心位置势必偏离，艇体也就无法保持平衡了。
1: 什么？这是要翻船的呀！
2: 赔！
0: 我这嘴呀！
3: 我们的核潜艇是水地陷行，很可能出现原地翻滚的情况。总师。
0: 这绝对不行啊！是啊，这绝对不行！总师，
4: 办，我们怎么办啊？就是
0: 这
4: 么
0: 一件一件的复查。敏志松，哎，这件事你负责。
5: 好，
0: 所有上艇设备，从图纸到成品到半成品，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复查。
4: 总师，
0: 已经运到船厂里的设备，我会逐一排查。没运来的，我打算和几名同志到生产厂家去。
6: 查原始记录，查蓝图，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每一台设备的重量和体积。
7: 好，
6: 志松，就按你说的办。
7: 好。
6: 就这样，我们008所的科研人员们开始了质量万里行。为了这件事，大伙几乎跑遍了全国。
0: 终于，返厂的设备也都一一通过了排查，设备可以上艇了。
8: 快点，货车上！喂喂喂，
9: 让一下，让一下！A23型材料要上艇了，让一下！
8: 哎，师傅，停！师傅，请先看看这牌子上面的字。
9: 哎呀，斤斤计较。
10: 所有上艇材料一律过秤，没有例外。哎，我们的单子上写有重量了，你看呢？这还要过磅吗？
9: 没有例外，请将材料都放到磅秤上。
10: 快点，加把手！
9: 慢点，那个啊，哎，好，哎，100公斤。
10: 好，
9: 我登记一下啊。
10: 斤斤计较，
9: 推车上艇啊。
10: 这种办法虽然土，却非常管用。当时所有设备上艇的时候，全都得一一过秤，记录在案。安装的时候切下来的边角余料，下艇的时候也要过秤。我们就是这样。 极为严谨认真地打磨着核潜艇这一深海利器。

0: 一直到1974年8月1日，在渤海湾的军港里，我终于盼来了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1: 请海军司令员武清同志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
2: 今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训练，望加强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教育，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军委1974年8月1日，
1: 长征一号核潜艇

0: 16年，整整16年，我们终于为国家建造了一艘合格的核潜艇。那一刻，军号嘹亮，红旗飘飘，军威浩荡。那令人震撼的情景，我荒会有幸目睹，足慰终生。然而，作为设计者，我知道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截止到1988年，我国建造的另外几艘核潜艇也都陆续下水服役了。可这些核潜艇啊，一直没做极限深潜试验。深潜可以说是核潜艇的战斗力，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
1: 黄总师，
2: 司令，
1: 怎么样啊？最近压力不小吧？情况怎么样？
2: 向司令员汇报，我们正全力做好准备工作，不但全面检修了设备，还为操纵系统、反应堆安全、生化电气设备等等方面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方案。
1: 好。深潜能保证成功吗？
2: 我只能说我很有信心。可是我担心的是深潜的时候出现超出我们认知水平的问题啊。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呀。
2: 所以啊，司令员，我有个想法。
1: 说。
2: 我要求登艇深潜。
1: 什么？
2: 我要求深潜，希望您能批准。
1: 这不行，这绝对不行。第一，你是总设计师，从长征一号到长征四号，没有比你更了解中国核潜艇情况的人了。可以说，你的价值不亚于一艘核潜艇。第二，总设计师的职责里没有这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批。
2: 可我不下去，我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啊？司令员，感谢你对我的肯定和照顾，但是没有比我更合适深潜的人了。我是总师，万一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还有，我听说，最近有一些艇员有些过分紧张。如果我下去深潜，那就是一颗定心丸了。还有比总师亲自登艇下潜更有说服力的吧？啊，司令员，
1: 哎呀，你说的都对，我的老伙计啊，可你已经64岁了，你的年纪不允许你做这样冒险的事。
2: 老哥哥，我已经是花甲之年了。我再拼还能为国家贡献多少年呢？不像年轻人，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建设国家。再说了，我这个年纪，人生的苦辣酸甜都尝过了，即便退1万步说有点什么差池，那我的人生也是圆满的了。司令员，闵工是1958年参加设计团队的，咱们的核潜艇它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各个零件的位置，艇上所有的管线它都烂熟于心。这些年它为核潜艇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完全有能力接替我的工作。司令员，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科研人员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请你批准。
1: 我的老伙计，你不穿军装也是战士，令我敬佩。
2: 请批准我深潜。
1: 我批准，等你神前归来，我亲自去接你。
2: 你等着我。

0: 阿辉呀，凉了吧？来，披件衣服。这都后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哟，十二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哎，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哦，对了，老家小妹来信了。我看你忙，一直没给你看。
1: 那篇写我造核潜艇的文章，阿妈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哦，因为保密，文章里没有提我的名字，也不知道阿妈看不看得懂。
0: 小妹说，阿妈文章还没有读完，她就断定是写三哥的了。阿妈哭了好久呢，把小妹他们叫到身边，说了一句话。哦，
1: 阿妈说什么？
0: 阿妈说，阿辉在为国家做大事，你们要理解。现在每每说起你来，阿妈很是自豪呢。
1: 离家三十年了，阿妈怕是怪了我三十年。
0: 如今这误会都解开了，你这个心呐，也该踏实了。
1: 想回家看一眼。
0: 哎呀，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啊。
1: 若芳，我有事和你商量。
0: 说吧。
1: 身前有风险，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啊，长尾沙号的资料是我翻译的，100多人无一生还。
1: 这次我是要跟着核潜艇深潜的，怕你担心，我一直没跟你说。理由嘛，很简单，因为我是总设计师。
0: 嗨，就为这个呀？这么严肃？你不用说了，我都懂。总设计师当然要下去，否则将来你这队伍怎么带呀？我支持你，你下去没事。
1: 这次深潜，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若芳，万一……
0: 没有万一。阿辉，去吧。

0: 要说在我这一生中有哪些难忘的日子？1988年4月21日，算是一个。那天天气特别的好，南海海面风平浪静。上午9点整，极限深潜试验开始了。
1: 总设计师、参谋长，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中层指挥舱，潜艇正在下降，二位感觉怎么样？
2: 正常。
3: 正常。
4: 指挥长，1号报告员报告，突然发现水声通讯不畅，突然发现水声通讯不畅。
5: 总设计师，水声通讯从未发生过问题，您
2: 看。这是联系外界的通道，必须尽快修复。指挥长。
5: 您说，
2: 命令技术组采用预案38号进行处置。
5: 水声通讯系统要尽快修复，请技术组采取预案38号进行处置。
4: 技术组明白。
1: 总设计师、参谋长，现在已经下潜至200米。
4: 报告艇长，故障排除，水声通讯恢复正常。
1: 大家都听到了吗？什么声音？
6: 声音越来越大了，
5: 还能继续下潜吗？
6: 丁总知道。
1: 这咔咔声从哪里传来的？
6: 总设计师，没事吧？
2: 一块不到扑克牌大小的耐压壳体，要承受1吨多重海水的压力。我分析，是耐压壳体受到海水的强压，局部发生了变形。结构件承受了很大的挤压，这咔咔声就是这样发出来的。
6: 那咱们的核潜艇能扛住压力吗？
5: 大伙儿都别慌，要有信心。
2: 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误，可是没有任何资料上记录过这种咔咔声响。核潜艇还能继续下潜吗？长尾鲨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不能胡思乱想，还是要拿数据说话。黄辉，你不能紧张，所有人都看着你的。
7: 好，说说我的意见啊。按照部署，此刻我们008所的工程师们正在核潜艇的关键岗位盯着关键设备，每个关键部位都安上了记录核潜艇结构承压变化的应变片。刚才我看了所有的仪表，没有发现异常。现在的深度是280米，核潜艇状态良好，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下潜。
1: 好，继续下潜，
4: 继续下潜。
1: 总师，声音好像消失了。
2: 我注意到了。返航之后，要分析成因，制定对策。指挥长，
1: 到。
2: 为稳妥起见，在向着预定的深潜目标冲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深度一个深度的慢慢下降，以保证绝对安全。
1: 是。
5: 总师，多亏您在艇上。
8: 下降10米，
4: 下降10米，
8: 下降5米，
4: 下降5米，
8: 2米，
4: 两米，
8: 两米，
4: 两米，
8: 1米。
5: 潜艇已经下潜至预定深度，还略有超过。
4: 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9: 号舱报告，
10: 号舱报告，
11: 号舱报告，设备运转正常。
12: 号舱报告，
13: 设备运转正常。
5: 艇长，总设计师， 参谋长，核潜艇全艇机械设备运转正常，达到了预定深潜极限目标。
7: 好，按照预定计划。指挥长，下命令吧。
5: 各部分注意，开始深海实战模拟作业。

0: 身前记录仪显示已经超过预定下潜时间。
1: 好，忘记了，返回原定海域，可以上浮了。
0: 全体注意，此次深潜达到了预定目标，返回原定海域，起浮。

0: 祝贺你们！人民海军将铭记你们立下的大功。同志们，此次深潜成功，庄严地宣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达到了设计目标，符合时代要求。同时宣告，我人民海军核潜艇史上一个深潜的最高纪录诞生了。
1: 司令员，辛苦你了。此役绝功至美，铭记史册呀！<笑>
0: 你过奖了。怎么样，身体没有不适吧？
2: 不仅没有不适，还比深潜之前更结实了。<笑><笑>
0: 我们在这儿开怀大笑。 可有人呐，眼泪直流。哎，快过去吧！你要再不上来呀，海平面都要上升了啊！快点，
1: 热芳，阿辉，
0: 哎，阿平啊，担心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知道，你心疼牙有十几个大气呀，你却不知道我心疼牙了几十个大气呀！哎，
0: 深潜很顺利，啊，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若芳同志。
1: 这回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啊！好，司令员，你们聊，你们聊。
0: 老伙计啊，
1: 司令员，
0: 30年没回家了吧？
1: 疏远了。
0: 派专车，送总师回广东老家探亲。 特批总师休假。

0: 小妹，阿妈呢？阿妈，我进来了。阿妈，阿妈，
1: 阿辉，
0: 不孝儿回来看望您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起来，让妈看看。哦，头发白了。
0: 老了，
2: 大哥，你可真狠心，一走就是30年。
0: 阿爸，儿子对不起您啊。
1: 阿辉，别难过了。阿妈读了你寄回来的文章，知道我的阿辉在为国家做大事，什么怨言都没有了，家里人都能理解体谅。哎，小妹啊，
2: 哎，阿妈，
1: 快点儿给你哥哥姐姐们去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吃团圆饭。
2: 我知道，您就别操心了。
1: 哎，就是你的阿爸没福气。
0: 那天晚上，我在阿妈身边睡了这30年来最安稳的一觉。梦里，我又听见阿爸对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句话到底是阿爸说的，还是我内心里想的？无从分辨，但我深知，我是父母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阿爸，儿子这一生没有虚度，这一生属于事业，属于核潜艇。今生无怨。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5: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3: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4: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6: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4: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6: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4: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6: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4: 嫂子真贤惠啊。
7: 妈，妈，妈！
8: 哟，大明回来了。
7: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8: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7: 不是北京，
8: 不是北京， 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7: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8: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7: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8: 好，妈帮你收。
9: 红梅，
10: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9: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0: 怎么了？
9: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0: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9: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0: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9: 这
10: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9: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0: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9: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0: 你吼我？
9: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0: 你好，你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1: 朝军哥，
12: 啊，我在这儿。
11: 哎，朝军哥，嫂子，
13: 小虎熊熊，
11: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3: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1: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3: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1: 你这个小机灵鬼。
1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13: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2: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9: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0: 我就是来看看。
9: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0: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9: 好。
10: 不许看别的女人。
9: 好。
10: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9: 好，
10: 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9: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0: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9: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0: 真稀罕，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9: 我知道你最好了。
8: 呀，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4: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儿子。
15: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劲儿急啥呀，鸡蛋都过几岁了。
8: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4: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16: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17: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4: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17: 大明
18: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哎，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了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2: 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4: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4: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0: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2: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0: 行，好嘞。
1: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2: 哦，好的。
5: 起床了。
0: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5: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0: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
1: 可得小心之用，一会儿我这乡亲呢。
6: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0: 崔大哥，有您的信。
4: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0: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7: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4: 不知道是不是他。
7: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4: 嗨，还真是大明。
7: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8: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 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7: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4: 哦，好。
7: 花儿啊。花儿，
5: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7: 帮妈拿信纸来。
5: 哎，
4: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7: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4: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7: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FM 107.4，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早上好。
8: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9: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9: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9: 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
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实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

0: 作经验，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1: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2: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3: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2: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3: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2: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3: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要提起这明朝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明太祖朱元璋。这朱元璋的名字是大名鼎鼎啊，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评书、小说以及明代历史的研究中，这个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呢毛泽东主席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那么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那么清代的史学家赵济曾说过，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时间而有之者也。那么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那个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

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嘉山县志明光镇北赵府村。哎，在明代这地方就是亳州的钟离东乡。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模样呢？坏了，听完你都得掉泪。他家中是无钱无地无房，三无之户，啥也没有，全家呀住在一个破庙里头。你说这一家人家要住到破庙里头，那得啥样呢？他父亲叫朱德忠，母亲叫全氏。这朱元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哎呀，那家穷的是叮当乱响啊，那是数稻粱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他们家来那耗子来吃粮食来了，到这儿可一看人吃都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耗子都含着眼泪走的，这叫数稻粱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都不看家了，饿的趴在那儿，愿意让那小偷来偷来，为啥呢？好掏两口啊。所以他们家已经是叮当乱响了。这朱元璋生在破庙里头，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了，和尚老道早跑了，所以他们家也没房子没地的，就搬到这儿来，全家给人家种点地，将以维持生活。要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的，大旱了，坏了，全家还得出去要饭去。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的卷宗历史，谁也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困难。这朱元璋是苦大仇深呢，好家伙，没有再这么穷的了。就宋太祖赵匡胤也比他们家好，朱元璋他们家那是穷的真是不可言说了。那么朱元璋生下来之后干什么？书是指定念不起，就得给人家放牛，哎，给人当牛官去。八岁那年当地大旱，遍地起蝗虫，哎呀，这一旱，家中的两个哥哥再加上他的爹活活的饿死了，你说这多惨呢、啊、闹完了蝗虫不说，遍地就起匪，全是匪徒，半夜就来抢来，哗哗，你这波匪徒走了，那波就来了，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有一天晚上啊，朱元璋正躺在破庙那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他老娘在边上，还有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匪就进来，先抢村子，抢来抢去就抢到破庙这儿了，哗这就冲进来了。朱元璋啊蹭钻到那桌底下去，紧接着就听嘁哩嘎啦嘁哩嘎嚓一顿大乱。赶朱元璋再出来，发现自己的娘和姐姐躺在了血泊之中，自己那哥哥吓得直哆嗦呀，蹲那儿了。哎呦，哈哈哈哈，朱元璋抱住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他暗中咬牙，将来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可那孩子太小，朱元璋这时候还非常小。第二天把姐姐和娘埋了，他哥哥看了一眼朱元璋，兄弟啊，我得走了，你就在这庙里待着吧，村里的大爷大娘要可怜你就给你口吃的，哥哥我得要大饭去了。他哥哥唯一的一个亲人也走了，就把朱元璋扔在了破庙之内，上哪儿去啊？赶他来到村子里头一看，他这个庙啊离这个村子还半里多地呢，一看家家关门，户户走空，因为闹匪呀、啊、全村都跑了，集体逃荒去了。哎呀，朱元璋可苦了，在这村子里头绕了这么一圈，找了件破衣。

0: 服，找了个棍子，小孩拄着这棍子就开始寺外乞讨度日。你这夏天行啊，转眼到了冬天了，好家伙，大雪封山，这天气十分的冷，把朱元璋冻的小手都冻伤了，脚也冻伤了，两天没要着吃的了。一抬头一看，模模糊糊前边风雪中有一个庙，他就来到这个庙这门前，眼睛一发花，咕咚躺到庙门前了，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庙里头出了个小和尚，弥陀佛哟，一看这怎么躺一人呢，赶紧禀报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还有点气儿，赶紧弥陀佛抬进去。这老和尚和这小和尚把朱元璋就抬进来了，弄了点开水给灌进去，盖了双被子，这么一捂，总算是苏醒过来了。朱元璋一睁眼睛一看，老和尚，我这是在哪儿啊？哎，小施主啊，这是黄觉寺，我们呢在这儿出家，你眼见要冻死的门口了。哪个村的？我是钟离东乡的。哦，哎，这年头啊，家中还有什么人了？家中什么人也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这老和尚啊，一看朱元璋太可怜了，一琢磨，一个孩子天都这么冷，上哪儿去？管怎么的，我这寺院里有口粥，是吧？你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吧，要不这么办吧，你要出家得了，你在我这庙里待着啊，给我打扫打扫这个禅堂来，院里来，就那意思，收拾卫生吧。另外有时到外画个圆去，暂时你就在我这寺院里头出家，等将来你要是能出息，你就再离开，我也不留你。老和尚是一番好意，朱元璋一想，我也没地方去了，就得在这儿出家。哎，朱元璋就在这黄觉寺是剃度出家，当了和尚。要中国历史上要说这皇帝出身，你看看人朱元璋和尚出身啊，谁说和尚不能当皇帝？朱元璋不就是和尚，他就在这儿出家了。哎呀，这回可倒好，一张嘴就弥陀佛。哎，那么在寺院里干啥呀？这个寺院呢，黄觉寺是个小寺院，前后朱元璋没来还就俩和尚，一个老和尚，再就把门的小和尚，这回再加上个朱元璋，就是一个老和尚领了俩小和尚。朱元璋在这一待就三年呢，就是打扫当院子，就是收拾后禅堂，要不然就出去化缘去。三年一过，朱元璋这个年岁渐渐大了，和尚说你得走上外边去化缘去啊，多花点钱，完了你再回来，要不然坐吃山空的，这玩意儿几天咱在黄觉寺就不见了，就得吃光了，这年景也不好。哎，朱元璋就背着兜子上外边化缘，走了二年多。这二年多可开了眼界了，一看呐，哎呀，这个天下呀，这个元朝的暴政下，百姓苦不堪言，寺外起义军是纷纷造反。他回到黄觉寺，把所见所闻就跟老和尚说了，外边现在造反，弥陀佛，不可言说。和尚一挥手，千万不能多说，让人听见的杀头之罪，这元朝可不管你这个啊，你就好好化缘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朱元璋就在黄觉寺出家八年整。渐渐他大了，走的地方也多了，了解的事物也多了，也开了眼界了，对一些社会上的事儿也就明白了。现在是元顺帝统治，实施暴政，百姓们纷纷起义。就说这元朝统治吧，他把这个人分成了四等人，蒙古人是一等人，汉人是三等人。那么在蒙古人的眼里头，这汉人连狗都不如。就说这法律， 蒙古人打汉人白打，蒙古人要喝多了酒把汉族人给杀了白杀。如果你要是因为蒙古人打你汉人，你汉人还了手了，你这汉人也得死。你要把蒙古人杀了，那就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就这个法度啊，太不合理了。所以啊，元顺帝实施暴政，各地方纷纷起义。朱元璋已经20多岁大小伙子了，现在还剃度当和尚呢，还在那弥陀佛。他没啥事就琢磨呀，我这年轻气壮的，我就在这寺院里待一辈子。他思前想后，偏巧就在这么一天，他正在后边啊练功呢。怎么练功呢？这个庙里这老和尚啊会几手武术，那武术也就无非是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撞钟啊，三解毛四面斗，就这些功夫。那么朱元璋愿意学，老和尚就教他，正在后边练。这个老和尚啊已经实在太老了，坐屋里都不愿动地方。那把门的小和尚现在跟朱元璋长差不多，也是成天搭了个脑袋无精打采，就吃点香火钱。也来有烧香的了，哎，上庙的这儿能吃饱，要不来烧香上庙的干脆就得饿两天，还得等个朱元璋到外换元去。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后边练功呢，外头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在这庙前就停住，腾腾腾跳下几个人来，为首是一大个，身高得有6尺多啊，虎背熊腰，背背钢刀，头扎红巾，后边带着6、7个人就进来了。和尚在家吗？和尚在家吗？朱元璋赶紧出来，弥陀佛在，呵呵，我们是红巾军的啊，有没有水？赶紧给我们弄点，渴了。哎哎，好，朱元璋赶紧给弄过水来。知道这红巾军呢是起义部队啊，这起义队伍专门跟元朝的军队干的。最近听说了不少烧香的来说了，说这一片都让红巾军给占领了啊，这是红巾军的。朱元璋拿眼睛细看，这红巾军长得跟我们一个样，不像有的人说这红巾军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都3头6臂呲牙咧嘴，这也不是。哎，另外我看这个这领头这来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朱元璋把水给端上来了，往这一放，这主喝了一口，没有人。和尚问点事儿，这地方离钟离东乡有多远？您问钟离东乡啊，还有30里地的路程。哦，怎么走？顺前面的大道一直，这就到了。哎，朱元璋一琢磨，这人打听钟离东乡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家呀。弥陀佛，这位施主，您打听钟离东乡干什么呢？那是老子的家呀，那是我的家乡啊。当年我离开家乡四外流浪，现在我参了军了，此番我们打了胜仗了，我们想回家乡看一看。哦，弥陀佛，原来你是钟离东乡的啊。我也是钟离东乡的。你钟离东乡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何呀，我叫何勇啊，小名叫二狗子。
0: 哎呀，朱元璋一跺脚，你认识我不？我叫重八啊。朱元璋小名叫重八。
1: 我叫重八啊。对呀，我怎么一进来就看你好像像重八呢？不过这年头多了啊。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来来来来，哎呀，论起来你重八比我还大几个月。我记得小时候咱们总在一起玩啊，在一起踢毽儿，
0: 那年你放牛，我还帮你放牛，你忘了？

0: 有个母牛生了个牛犊子，咱背那个地主，咱把那牛犊子吃了，你忘了？行行行，弥陀佛，咱别提这事儿了。这朱元璋碰着老乡了，这个人叫何勇，红巾军的一个首领。这就立刻又重新给倒碗水，两个人就坐着谈。我说重八啊，你怎么跑这出家来了？你20来岁，身大力不亏的啊，有精神头，干脆跟我去参军打仗去吧。我们这个队伍是专门跟元朝干，听明白？这元朝啊也太混蛋了，老百姓啊咱们都喘不过气儿。弥陀佛，我，哎呀，你看我出家，哎，我说重八，你说你在这小破庙里头还真是的，你说你喝不饱吃不饱的，走走走，跟我去打仗去，啊，咱一起走。朱元璋就一挥手，慢点，勇子，你让我想想，啊，就给我一会儿功夫。朱元璋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自己在这庙里头有什么出息，真事儿。哎呀，我这么20来岁，难道说就出家一辈子？当初出家是万般无奈，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外边化缘去，看着红巾军是闹得轰轰烈烈，打的元朝的兵是望影而逃啊！这些蒙古人欺压我们汉族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喘不过气儿了。看起来只有当红巾军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真要把元朝推翻了，建立一个江山，我们汉人说了算。万一我朱元璋要得个一官半职呢？就这么地，主意打定了。好，勇哥，这么的啊，我收拾收拾。还你那些破烂，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不，我呀还私藏了一个兵刃。在这个元朝啊，有个法律规定，汉人私自藏兵刃，罪在杀头啊。朱元璋有一天化缘去，回来的路上，半路上捡了一把刀，他没舍得扔，就藏到自己床下了。你当兵，你没兵刃能行？我呀，有口兵刃，我带着啊，这就跟你出去行军打仗。朱元璋见着老和尚，把实话说了。哎，这老和尚啊，点了点头。好，弥陀佛，孩子，你有出息，日后希望你大展宏图啊。随后这朱元璋就整顿好了行装，跟这个何勇几个人摇在院中，刚来到庙的门口，就在这么光景外边，咔，闯进了一股的官兵，是拦住了去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朱元璋要参加这红巾军，就跟这何勇准备一起走。可来到皇觉寺的门口，刚到门口，这个大门这么咣当一开，这几个人刚要往外迈步，把这脚又拿回来了。怎么的？外边啊来了七八个援兵。这股援兵是怎么跑这儿来的？是被红巾军打散的，流窜部队。这援兵一抬头，哎呦，因为这何勇这脑袋上都扎了那个红巾，好家伙，一看这儿也有红巾军呐、这几个援兵敞亮敞亮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别走，为首那援兵那头一打量啊，自己这边七八个，这红巾军也就是五六个，满能收拾住。那仇人相见，狭路相逢，你不打也不行。所以这个援兵为首这小子大喊一声，立即投降。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哆嗦，胜者王侯，败者贼嘛。在这一片红巾军这几天是大获全胜，打的援军是丢盔卸甲，领不定遇着了，那不得不玩命。可是玩命可是玩命，这心里头也哆嗦，他这一哆嗦说话没底气。何勇也是一愣，可这时朱元璋的脑袋嗡一下子，嗡，就转了圈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庙是管怎么的，自己在这儿出家呀，啊，那老和尚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就即便这几个援兵没什么事走了，他知道了。说这个庙里头藏了红巾军，那这庙啊也就不能存在了。老和尚是非死不可呀。我那师父没别的毛病，就胆小。老和尚胆小，我这不给我师父找了麻烦了吗？啊！朱元璋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啊！赶紧把这七八个人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把你们都吃不喽啊！把你们都整躺下，整憋住了。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哎，就完事儿了。朱元璋急了，这何勇也没想到，这朱元璋这家来劲儿。实际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他是为了保护那老和尚。这朱元璋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也说不上怎么的，那眼珠瞪的跟那牛灯泡子似的。他在这寺院里待这么多年，跟这老和尚还练了几手功夫，这几手功夫虽说跟那武林高手不能比，但是打这几个援兵呢还是游刃有余啊啊！所以这朱元璋还没等这何勇反应过来呢，这援兵也没明白过的时候，朱元璋这口大刀就舞过去了，啊，劈叉啪叉，噗噗噗噗，像疯了一样。噼啪啪嚓，几家伙把这七八个援兵给宰了。何勇在这一看，我，哎呀，何勇一琢磨，行啊，这哥们儿有两下子啊，这哥们儿真家猛啊啊，真是和尚猛男呐、还没等我下命令呢，还没等援兵明白过来，他都给宰吧了。你看这七八个尸体搁这横着呢，朱元璋一挥手，几位啊，赶紧啊， 找一坑把他埋了，以免给寺院找麻烦。这时何勇才缓过神来，这立刻几个人刨坑把这七八个援兵埋巴了，朱元璋才算喘了口气儿。不过他又感觉到后怕，初次杀人呢。哎呀，我把人宰了，南无阿弥陀。行行，何勇一摆手，你别弥陀佛了，你也不是和尚了，现在你是红巾军了，来给他弄一红巾扎上。哎，朱元璋扎上，这几个人就到了朱元璋老家，何勇探老家嘛，他俩一个村的，也没啥亲戚。所见何勇他爹死了，娘改嫁了，弟弟也说着跑哪儿去了，妹妹也出阁了，那年头老百姓有几个家好过的，何勇也没多待，这就带领朱元璋骑着马。这朱元璋没马，好在村里有头驴，哎，骑这驴吧，给俩钱，朱元璋骑着驴跟着何勇，这就正式的参加了红巾军。那么你敢，这红巾军的总首领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子兴啊。这郭子兴四十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啊。红巾军在那年就大概有10万余众，10万余众的起义军头领，那就有身份了，那就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大腕，提起来大伙都知道，这名声很大。敢何勇就把这朱元璋引荐给郭子兴。那么这个何勇是郭子兴的一个亲兵，是卫队长，所以这郭子兴对这何勇很器重。赶着何勇见过郭子兴，就跟这郭子兴说，我有个老乡叫朱元璋，他也参加了咱们起义队伍，不过这个朱元璋可太厉害，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在破庙里头遇到援军的一股被打散的小股部队，结果就看那朱元璋大刀片一挥，哎呀，那家恨的援兵，他恨的嘎嘎嘎，那牙咬的嘎嘎嘎嘎直响，结果就盗窃进嘎嘎嘎，这七八个援兵全让他给嘎嘎了，太勇猛了。哦，郭子兴一听，你把这人给我叫来。哎，朱元璋进来了。这个朱元璋大个儿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见没见过朱元璋。嗯，甭说你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是明朝离好几百年呢啊。朱元璋啊，长得什么模样呢？我在那个中国通史上有这么一张画，据传说是这个明代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画的画像。这个朱元璋大个儿，猪脸啊，不怪他叫朱元璋，挺长个老脸，挺大个下巴往前撅撅，挺大个眼珠子往外鼓着，挺长个眉毛，大翻鼻孔，领丁一见着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人甚的好。特别你说朱元璋再剃个光头啊，还是一秃子和尚，所以领丁这一见着把郭子兴也吓一跳。不过一看此人二目当中透出一种勇猛顽强之气，你叫朱元璋，给首领见礼。我叫朱元璋，我听何勇说呀，说你很能杀敌，很勇猛，我恨这些援兵。好，既然这样，你家有什么人呢？我家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朱元璋就简单的把自己的家境遭遇对郭子兴一说，一看这人勇猛啊，啊，能打敢干，就留在身边吧，给自己当亲兵，就是当警卫员。你看那首长也好，大官也好，他用那个保镖警卫员，他都愿意用那玩命的，啊，能杀能砍能剁的，喝了酒红眼珠子不要命的。没有哪个首长哪个高干雇那保镖警卫员都说书的，说书这玩意儿嘴厉害，要打仗啊，那不行。所以说呀，这个郭子兴对朱元璋很有好感，一见面就告诉朱元璋给自己当了亲兵。这给这个郭子兴当这亲兵啊，朱元璋是格外的卖力气，别人不干的他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他愿意干。 几个月的光景是深得郭子兴的喜欢。另外呢，有几次执行这危险任务，朱元璋都是挺身战出，毛遂自荐，我去完成去。很危险的任务，太危险了，深入敌后窃取情报，炸毁大桥啊，破坏敌人的军火库，盗取机密文件。那是朱元璋吗？那是加里森敢死队。总而言之，那个朱元璋跟那加里森敢死队那个差不多了，凡是。所以这就无形当中，这郭子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甚至无话不谈了。另外，朱元璋当过和尚，走过南，闯过北，哎，南过来，北过往，进过京，下过湖广，见识的也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明白。这样来讲，有时候朱元璋就给郭子兴出主意，哎，无形当中这个朱元璋这个地位又提高了，由这个亲兵变成了参谋长了，哎，很好的参谋。郭子兴没啥事儿就跟朱元璋说，将来我得提拔提拔你啊。这个红巾军是节节打胜仗，渐渐的这个胜利取得的很多。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叫马氏。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马氏呢？有一天呢，郭子兴就跟这个朱元璋说，你今天呢到我家去啊，我让你嫂子给你包点饺子。因为前线又打胜仗，他们起义军红巾军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这濠州城，所以呀，这个吃的穿的带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么郭子兴的家眷就在后院，这前边是他的帅厅，后边是他的家眷驻地。就这么的，朱元璋就跟郭子兴来了，就在这客厅里摆上桌子，这菜也摆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两个人就开喝，喝到晚间了。元璋啊，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住吧。哎，晚间的时候，朱元璋就在郭子兴的家住，两个人就住在一个屋，对床，也便于商讨工作。晚上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朱元璋就来了泼尿，就被这尿憋醒了。这一睁眼睛，刚要翻身下地，突然之间就见外边来了道黑影，用这匕首刀拨着门栓，紧接着就把这门给推开了。就见这道黑影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啊，这个钢刀啊，因为怕有光反出去，被人家发现，在这钢刀身上缠了这么一圈黑纱，提着刀就进来。朱元璋的脑袋就嗡一下，知道这来刺客了，这谁呀？朱元璋啊，就开始摸。因为这睡觉嘛，在家里的睡觉也不行军打仗，所以都脱了，就穿了裤头，这个家伙还在墙上呢。这朱元璋的心特别紧张，就看这刺客就来到了这屋地。这郭子兴这床啊是在南边，他就奔着南边去了。这时朱元璋就把这墙上的宝剑摸着了，这个刺客一举这刀

0: 我这郭子兴。朱元璋大喊一声，胆大刺客，拿命我来。苍亮剑拉出来，猛就一剑。这刺客万没想到后边这位扑奔过来了，一毛腰我叮叮当当就往外跑。郭子兴也醒了，朱元璋喊了一句，主公切莫着慌，有刺客我去追。你说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光了脚巴丫，手里拎着宝剑，这就奔那道黑影追下去。就由这中院啊，就追到后院。朱元璋离这黑影也不远，这后院有个二层的小阁楼，眼瞅着这个刺客一脚把这阁楼这门就踹开了，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朱元璋穿大裤衩子，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就追到二楼。这个二楼共计两个房间，一个东屋一个西屋，就看那刺客蹭就钻进东屋，紧接着朱元璋蹭就跟进来了。这个刺客手忙脚乱，这个楼后边有个窗户，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被朱元璋给追懵了，啊，咣这么一脑袋顺着窗户就扎出去。可朱元璋跟进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头有个人睡觉，谁？咔，就把那火石划着了。白了鸟点着，把蜡一点燃了，在那床上站起来一个女的，什么人？因为那刺客是穿堂而过，由楼门口跑上来，进二楼，用二楼后窗扎出去。等朱元璋再进来，站到屋地下，刚要在后窗户再往外追的时候，床上这个女的已经把这蜡点着了。你是什么人？朱元璋一看，一个女子，穿的粉红色的睡衣睡裤，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手里拿个宝剑。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小姐，惊扰您了，惊扰您了，这个刺客由这儿出去了啊！苍，朱元璋一想，我也别跟你多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是郭元帅家眷，可能是。你这多不雅呀！人家那一姑娘穿的睡衣睡裤，我穿个大裤衩子，半夜跑到人家这屋里，你这刺客，你往哪儿跑不行，非得往这屋跑。朱元璋一脑袋扎出去，来到楼外呀、啊，朱元璋看清楚，那刺客死了，怎么死的呢？由于这刺客慌不择路，他由二楼往下跳，脚也落地上了，可偏巧在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硌到这刺客的脚跟上，噗嗤，把这刺客整一跟头，四仰八叉往下一躺，这后脑海着地，这后脑海一着地，你说他多倒霉？你说，也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还尖朝上，噗，给后脑海这像颗子弹似的给他镶进去了，刺客死了，七窍流血。轻纱蒙面的这刺客呀，这时这院当中可乱了套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暗中用钱买的，潜在郭子兴家寻机下手。正好今天晚上他以为郭子兴喝多了，来下手刺杀郭子兴，没想到有朱元璋在这儿，没刺杀成功，慌不择路窜到那楼里头，用后窗蹦出去摔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郭子兴站在这儿一看，原来这是我家人，看起来我这家中有刺客呀，所以他就告诉朱元璋，你给我挨个把这家人给我仔细的查一查，哪个来路不明。刺客死了，朱元璋立了大功了，你看救了郭子兴嘛，这功劳立大了。但有一点呢、啊、那个女的来找郭子兴来了，呀，爹爷。这个女的就是马氏，这个马氏怎么事儿？是郭子兴一个磕头拜把的兄弟，跟他一起扯兵造反的那位 好磕头蒙地的女儿，因为这个马兄弟阵亡了，死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当时还小，郭子兴可怜，就把这小丫头收养为义女，自己的女儿，那就是亲姑娘一样。渐渐这马氏就大了。你想这个起军呐、行军打仗，郭子兴光棍一条，他也不会伺候孩子，就忘给这马氏裹脚了。那过去那个女的都讲究三寸锦帘嘛，小脚她好嫁人。那年头没有人愿意娶那大脚片姑娘，那脚越大越嫁不出去。结果她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这马氏是个大脚片。哎呀，郭子兴就为这马氏这婚姻可愁听了，一琢磨我这养女啊，哎呀，大脚片怎么办，将来嫁给谁呢？所以啊，他就给这马氏提了不少亲，可给谁人都不干。哎呀，元帅呀，我家里头有订婚的。你看底下那亲兵们也说，我们都订婚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事儿。一来二去就把马氏这婚姻呢、就给撂下了。那么马氏女大思夫啊，已经18岁了，是吧？没啥事儿，坐到那阁楼里头窗户台边上一坐，望着月亮，望着太阳，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望着云彩，没啥事儿，他就想汉子。自己嫁不出去能不着急吗？今天晚上躺床上正做一相思梦，梦见有个白马王子向自己求婚，突然之间朱元璋闯进来惊醒梦中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也有那样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这个马氏这姑娘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好看啊，不像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没那个。说究竟中国历史上那个马氏到底长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说据传说不是那么太好看，还是个大脚片儿。所以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至今没有定亲，别人不着急，她自己着急。晚上躺床上正睡觉呢，就梦见了一个白马王子，长得这个漂亮啊，好像施瓦辛格、高仓健、周润发啊，长得就帅，帅哥。可突然当的一声，咣的一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起来，把这蜡烛点着，偏巧朱元璋光个膀，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脚丫子，手里提着宝剑，就在他屋里头站着呢。把马氏吓一跳啊！哟，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追赶刺客。啊，这马氏啊，这心呐，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说怎么的了？一阵狂跳。朱元璋，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你想，天桥马氏女大思夫啊，这不好看在他眼里也好看，因为朱元璋往那一站，那家伙那个肌肉嘎嘎的，那身子骨邦邦的，所以这个马氏这个心这一跳。